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3级转南风3级。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要避强光。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请您适当的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比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容易保持清洁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

0: 园、街角绿地，不断地完善城市生态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颜值品位，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城市发展新画卷。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9: 聆听我的声音，
10: 精彩你的生活。
9: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讲课开讲了。发挥好法规制度根本性作用，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方能为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让敢干愿干的好风气更加的充盈。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理清权力边界，规范用权的权流程，该谁管，管什么，担何责，一目了然。海南三亚的红塘湾，蓝天碧海，白沙滩景美如画。就在一年多前，这片海还有一道巨大的伤疤，未开发的这个项目未审批先建，留下了19个比篮球场还大的钢圆筒。从违规填海造地，到心存侥幸规避整改，再到彻底的拆除修复生态，将履行生态环保政治责任情况纳入一把手监管清单。红塘湾的新生见证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抚今追昔，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穿我们党的奋斗史。党的二大通过第一部党章规定了党员应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提出了6种开除出党的情况。1926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发布，彰显反腐败的态度和决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政风持续向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

0: 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更加艰巨，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不断深化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才能更好把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如何确保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党内法规体系持续完善，划定红线，明确界限，强化监督问责，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等举措，抓长抓细，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党中央持续织密制度笼子，既防牛龙观猫之弊，也解纸龙进虎之困，推动党员干部把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的追求，发挥好法规制度根本性的作用，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方能为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让敢干愿干的好风气更加的充盈。让权力更好为人民服务，如何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呢？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辽宁的吉林东辽县的朝阳村，过去呢，村干部大把的时间花在了营检填表上，如今可以沉下心来干事创业。2025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了960万元。我们再来看治理交通的堵点，四川成都住建、城管、公安等多部门建立了协同机制，各司其职，同向发力，重点区域拥堵指数下降幅度超过了20%。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理清权力的边界，规范用权全流程，该谁管、管什么、担何责，一目了然，不仅减少了推诿扯皮，也督促各部门履职尽责。全面从严治党，关系民心向背，一个地方党风政风清新，赢的是民心和信心，企业因此而来。某企业呢，有七个选址方案，江苏的苏州吴江区从备选成为了首选，政府的高效和诚意是打动企业负责人的关键因素。人才因此而聚，丰富的支持举措、贴心的公共服务、舒适宜居的城市氛围释放吸引力。2025年贵州贵阳新增人口当中，青年占比超过了 60%。 202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 95.5% 的受访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92.2% 的受访群众对党风政风的转变带动社会风气好转效果表示满意。补贴发放精准高效，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行政执法更加的规范，全面从严治党护航好政策落到实处，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取信于民，凝聚起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利。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我们定能不惧山高路远，赢得人心，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

0: 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1: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2: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3: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5: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6: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7: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8: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9: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13: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

住建部28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马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马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止当地时间27日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1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截止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兰州大学回应学术论文出现 AI 水印，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一名超200万粉丝的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被无限期封禁。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9日8时至13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2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市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的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了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光、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出游的需求。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伊春融媒等媒体的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商务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体育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健委、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6月27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讲座第2讲“人工智能赋能应急管理”专题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钉钉 AI 研究院智库专家、阿里巴巴钉钉 AI 战略架构专家刘伟以 AI 时代城市治理现代化，从应急管理突破到城市智能治理体系建设为题做专题辅导。讲座聚焦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应急管理体系的重构逻辑与能力跃升，立足伊春森林城市发展实际，系统分析了 AI 赋能生态安全保障的具体路径与应用场景，并着眼未来5年，提出了分阶段推进、重点突破、生态优先的 AI 治理布局路线图，为我市加快构建数字伊春应急管理新示范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导。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煜的《虞美人》。
1: 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说到李煜，我们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好皇帝，但是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好的诗人。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千古词帝，对后世影响是非常大的。李煜出名从家，字崇光，景帝六子，961年嗣位，史称南唐后主。975年，宋曹彬破金陵，欲降宋，封为宁侯，改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3年7月卒。李煜以帝王之尊，度过了3年日夕以泪洗面的囚禁生活，受尽屈辱，尝尽辛酸，最后被宋太宗用药毒害而死。《虞美人》这首词可以看作是他临终前的绝命词，据说这首词中书写了他自己的悲恨和怀念故国，因而成为他被害的直接原因之一。词中吟咏

谈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诉说自己的悲剧命运和人生的仇恨，追怀往事，怀念故国，表达了亡国之痛。李煜精通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的造诣，尤其以词的成就最高。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降宋之前所写，主要反映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题材较窄。第二类为降宋后，李煜以亡国的悲痛赋以自身感情而作，此时期的作品成就远远超过了前期，可谓神品。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相见欢》等皆见于此时。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其亡国后的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义深沉，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赏析李煜的经典之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一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三春花开，中秋月圆，岁月不断更替，人生多么美好。可我这囚犯的苦难岁月什么时候才能完结呢？春花秋月何时了，表明词人身为阶下囚，怕春花秋月勾起往事而伤怀。回首往昔，身为国君，过去许许多多的事到底做得如何呢？怎么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呢？据史书记载，李煜当国君时日日纵情声色，不理朝政，枉杀谏臣。透过此诗句，我们不难看出，这位从威赫的国君沦为阶下囚的南唐后主，此时此刻的心中有的不只是悲苦愤慨，多少也有悔恨之意。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苟且偷生的小楼又一次春风吹拂，春花又将怒放。回想起南唐的王朝，李氏的社稷，自己的故国却早已被灭亡。诗人身居囚屋，听着春风，望着明月，触景生情，愁绪万千，夜不能寐。一个又字表明此情此景已经多次出现，这精神上的痛苦真让人难以忍受。又点明了春花秋月的时序变化，词人降宋又苟活了一年，加重了上两句流露的愁绪，也引出词人对故国往事的回忆。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尽管故国不堪回首，可又不能不回首，这两句就是具体写回首故国的。故都金陵华丽的宫殿大概还在，只是那些丧国的宫女朱颜已改，这里暗含着李后主对国土更姓、山河变色的感慨。朱颜一词在这里固然具体是指往日宫中的红粉佳人，但同时又是过去一切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象征。

0: 以上六句，诗人竭力将美景与悲情、往昔与当今、景物与人世的对比融为一体，尤其是通过自然的永恒和人世的沧桑的强烈对比，把蕴藏于胸中的悲愁悔恨曲折有致地倾泻出来，凝成最后的千古绝唱。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诗人先用发人深思的设问点明抽象的本体愁，接着用生动的喻体奔流的江水作答，用满江的春水来比喻满腹的仇恨，极为贴切形象，不仅显示了仇恨的悠长深远，而且显示了仇恨的汹涌翻腾，充分体现出奔腾中的感情所具有的力度和深度。这首词以明净凝练优美清新的语言，运用比喻、对比、设问等多种修辞手法，高度的概括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唐圭章《李后主评传》中指出，他身为国主，富贵繁华到了极点，而身经亡国，繁华消歇，不堪回首，悲哀也到了极点。正因为他一人经过这种极端的悲乐，虽使他在文学上的收成也格外光荣而伟大。在欢乐的词里，我们看见一朵朵美丽之花，在悲哀的词里，我们看见一缕缕的血痕泪痕。也有人赞誉李煜的词是血泪之歌，一字一珠，全词虚设回答，在回答中又紧扣回首往事，感慨今夕，写得自然而一气流注，最后进入语尽意不尽的境界，使词显得扩大雄伟。《虞美人》这首词大约作于李煜归宋后的第三年，词中流露了不加掩饰的故国之思，据说是促使宋太宗下令毒死李煜的原因之一，那么它等于是李煜的绝命词了。可以说，作为一个好声色不恤正事的国君，李煜是失败的，但正是亡国成就了他千古词坛的南面王地位。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化到沧桑于史公，虞美人就是千古传颂不衰的著名诗篇。
1: 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当南方朋友正在被湿热天气蒸桑拿，闷得透不过气的时候，黑龙江却独守着20摄氏度左右的舒爽清凉，成为了全国最惬意的避暑胜地。更惊喜的是，一批全新的景区和升级的项目正密集开园。从哈尔滨到牡丹江，从稻田化到原始森林，从多元的风情到湿地生态，这个夏天的黑龙江好玩的程度直接拉满。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全新的景区，让我们共同来到黑龙江清爽一下。

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小镇2.0，那个曾创下了30亿曝光的网红蓝色小镇全新升级，惊艳亮相。2.0版深度还原了摩洛哥的舍夫沙万风情，湛蓝的街巷蜿蜒交错，复古的门廊雕花精致，艺术涂鸦点缀其间，每一步都像走进了地中海风情的电影画面。全新的造景更加的懂得拍照党，街拍、特写、全景，随手一拍，自带显白滤镜，无需修图，便是质感满满的朋友圈大片。不出国门，一键抵达摩洛哥，那么这场专属的蓝色之约，等你来赴。

哈尔滨香坊区第二届百花展在哈尔滨的劳动公园盛装启幕。本届百花展以锦绣生香、香坊绽放为主题，展出了各类的名贵花卉150余个品种，7万多盆。结合了劳动公园场地的特色，不仅游览动线分为入口迎宾、时光印记、中心广场、飞机云端花艺、火车铁轨画廊、花样环路6大景区，由园区彩画串联，形成了一条特色的观赏环线，让满园的四景繁花与劳动公园浓浓的工业风碰撞出浪漫的火花。此次的百花展首次引进了丰富的彩灯元素，观众不仅能够在白天来体验姹紫嫣红的百花盛景，夜幕降临之后也能够欣赏到繁华与彩灯交相辉映的月夜越美丽。

牡丹江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谁说雪乡只有冬天？夏日的雪乡更是清凉秘境。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于6月1号正式的开启夏季的运营模式。开园当天，游客免费入园。坐拥297公顷保存完好的红松原始生态群落，原始林风景区是东北地区稀缺的原生态林海秘境。这里是。

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这里古木参天，葱郁连绵，林木平均树高30米，平均的树龄超400年。林区日常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仅22度，这里是夏日逃离燥热、舒缓身心的绝佳去处。2026年的夏季，景区围绕着森林康养的主题，依托着清幽静谧的森林环境，推出了森林瑜伽、溪水静修、森林太极、森林健身、森林冥想、森林疗愈等多项的休闲体验项目，让游客远离喧嚣，舒缓身心，尽情的悠然的欣赏着闲适的山野时光。同时，经典的项目也正在全面的保留，比如说松鼠露营地，它为自驾爱好者提供了绝佳的休息空间，设有天幕租赁、烧烤野炊等一站式服务，低空小缆车带您穿梭在林间，游览着秀美的风光。另外还有高空自行车和挑战桥等带来多样的欢乐。景区也将继续的延续着森林特色的研学活动，依托着原生态林海资源开设的生态科普课程，配备着专业团队，打造沉浸式青少年自然研学课堂。怎么样，夏日的雪乡是不是更加有别样的风情？来到这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清凉秘境。

朋友们，在这个初夏时节带娃儿去游玩吧，去哪里呢？如果你正在发愁，为大家推荐的是牡丹江的静心园景区。青山环绕，绿水潺潺，六月一号正式开园的牡丹江静心园景区被自然风光包裹，和家人泛舟竹筏之上，吹着山间的清风，满眼皆是治愈山水，无需远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着山野的乐趣，大人小孩都玩得尽兴。不管是专程陪娃，还是想暂时逃离城市的快节奏，来这里吧，放松身心，漫步戏水，这都是绝佳的选择。朋友们，在这个夏日，让你放下琐碎烦恼，带着家人奔赴山水间，解锁竹筏之乐吧。

来到了牡丹江，还可以走一走绥阳双桥旅游景区。景区在6月1号盛大开园，各类的趣味活动同步开启。双桥景区是国家3A级景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有着三块石、仙人桥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别具一格。小绥芬河清澈的源头之水环绕着黑龙江绥阳国家湿地公园潺潺流淌，这里的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依托，建有风车长廊以及降龙山登山栈道、溪地湿地花溪栈道、冷水鱼池、网红打卡景观、无动力游乐设施、林区印象展示中心等。在开园当日，活动精彩纷呈，有特色美食节、百姓大舞台热闹开唱，更有露天卡拉 OK、 欢乐篝火晚会轮。

起去玩水，剩下享清凉，漂流体验产品；一起去揽胜，叠海高原鱼，自然观光产品；一起去法塔，瀑边风景线，摄影彩虹产品；一起去对养，开启深生活，避暑度假产品；一起去养生，身心别疗愈，生态康养产品；一起去遛娃，快乐电话党，亲子研学产品；以及一起去蒙古民间小精灵蒙古互动产品；一起去品味森林大厨房美食探店产品；和一起去畅玩活动大流和文旅活动产品。在这十大产品的同时，我们还同步推出了凤凰市旅居康养与都市白领亚健康旅游项目，普及一桌吃遍大山岭美食。持续发布伊村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村分多精疗愈处方报告，精准匹配不同客群、不同偏好。我们第二个维度对精品线路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南部森林自驾环线、东东部的森林康养度假板块为核心骨架，设计八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不同时长、不同人群。分别是自驾观光、探秘采风、避暑康养、美食体验、研学成长、朋克文化、解锁快乐，三到六日的不同的游览方案。第三个维度是对特色活动进行全域联动。全市百日行动期间，我们将打造多层次、不同需求全覆盖的30多项文旅活动矩阵，其中重点举办第二届红楼文化季、第三届华树村啤酒电音嘉年华、第五届森林露营嘉年华品牌活动，确保周周有亮点。第四个维度对品牌演绎将进行沉浸式扩展，以奇闻级品牌文化演绎体力为方向，创作一首林业文化歌曲，编撰100文旅地景杂志，排演一台主题舞台剧，举办一场大森林音乐会，策划一场艺术家抖音直播，以及举办一次林区原创歌曲大赛，和开展一轮文化进景区常态化展演，将林区开发历史、生态文化、人文底蕴融入我们游客的游览全过程。第二个方面发布的是融合方面，以全产业链思维重构旅游经济。第一个方面是文旅加高铁，我们主要依托哈尼高铁开通的机遇，将以此为契机建设一站式旅游服务集散中心，开通高铁站是主题的接驳车，定制周末游联票特惠套餐。第二方面是文旅加旅游，推动伊村旅部全面进景区，方便游客采购我们伊村的特色伴手礼。第三个方面是康养加旅游，推进森林康养百家康养酒店、百家健康餐厅、10家康养基地、10家康养景区为核心的双十双百示范主题建设。第四个方面是体育加文旅，紧扣东北包联赛赛事特点，策划荧光夜跑、全民健身服务等群众活动，擦亮我们林都伊村运动之城的 IP。 第五个方面是美食加文旅，我们将多排全市餐饮住宿云集指数，发放餐饮消费券，升级中心城区网红夜市，支持全市建设夜市、早市、特色小街区，以及发展地摊经济，让外来的游客能够品味到我们民族地道的味道。第六个方面，我们还想推进气象加文旅、优政加文旅等多领域融合，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招引力度，推动优质文旅企业生根种土，持续完善我们的产业配套。第三个方面，包括土客服务方面，我们将持续大量抖音影片从软件、硬件、智慧服务三个方向发力，把土客落到每一个细节。第一个方向是细化软件服务，制定统一的抖音土客服务标准，明确景区服务标准，鼓励酒店推出延时服务、免费行李寄存等专属权益，在交通枢纽、游客集散地、热门打卡路段设立抖音驿站，提供咨询、饮水、应急药品等志愿服务，让暖心服务随处可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举办技能竞赛，依托千名导游进伊村，补充我们伊村导游员不足的问题，缓解旺季导游缺口。同时，我们还将持续开展文旅体验官、文旅服务官、文旅推荐官制度。

以持续不断地提升我们临都渔村服务游客的质量。第二个方向是升级硬件基础，以景区管理提升年为抓手，重点完善景区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增加旺季电瓶车运力，推进旅游车口规范化升级。住宿方面将全力做有提质，韩国乡村选址民房，打造树屋、水屋、森林木屋等特色住宿产品。在交通保障方面，在火车站、高铁站景区增设充电桩、黄色路由设施，实现市电两厅景区直通车专线。同时，我们还想推行县区大巴小业模式，破解停车难的问题。在休闲街区配套方面，持续推进铁鱼、医美、淘宝、付费的街区改造提升，倡导全域微型休闲街区建设，支持规范开展万百经济，激发街区活力。第三个方向就是扩大智慧智能方面，我们将持续优化一部手机游一村小程序运营，推出 AI 数字人播报功能，在景区、车站、高铁站等多余种智慧导览功能，实现一部手机游一村，一个屏幕走一村，推进景区、酒店 AI 服务机器人、智能语音控制等设备，持续提升文旅场景智慧化水平。第四个方面，包括市场保障方面，我们将严把治理和应急处置。我们将联合多部门排查整治黑导、黑车、黑社、黑店，规范景区门票、餐饮住宿、导游服务等领域价格行为，严查出租违规运营、导游强制消费、开展旅行社反向核查，建立接送计办、快速闭环机制，查亮诚信一村品牌。我们将聚焦景区拉网式隐患排查，针对重点时段强化客流监测疏导，对涉水、涉林、涉山高风险项目压实企业主体部门监管、属地管理三方面进行，依据各处的应急预案开展常态化的应急演练，突发情况发生后能够迅速响应、快速处置，特别是及时发布各类灾害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引导游客调整行程，确保游客出行安全。2026年，宜春从丰富多元的产品供给到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从暖心服务到坚实有力的保障体系，都是为了让每一位来到宜都宜春的游客感受到我们的温暖，都能收获美好快乐，留下难忘的回忆。在此欢迎广大游客来到森林里的家，清凉一下，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我们相约在宜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前行吧。朋友们，美好的季节总是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到森林里的家，来到宜春。来到我们的宜春，你可以先去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这是国家5A级景区，总面积190平方公里。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景观和完善的原始森林为特色，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硬质期地质遗迹。景区内植被繁茂，山色葱翠，景区因别处少见的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奇观而得名林海奇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生物多样性闻名遐迩，公园原始的乔木观赏区476公顷，囊括了小兴安岭1000多种的植物种类，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称，这是经典的生态天堂、资源宝库。园区当中的小兴安岭的红松之最万寿松树龄723年，它健壮挺拔，高耸入云，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繁盛的草木及藤本植物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着。

来到这里，为您推荐有汤旺河临海气势风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清国家湿地公园、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桃山悬阳峰、金祖峰、铁力透楼山景区。

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它坐落于黑龙江省伊春市西岭林场。小镇拥有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原始森林生态环境，总占地面积3062公顷。小镇依山傍水，静谧雅致，处处彰显着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是极佳的旅游康养之地。小镇分为宝宇龙花温泉酒店、森林体验民宿、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医养中心、森林宝宇手镯园和优鲁农场三大路域当中。其中的森林温泉是最具特色的体验项目，在这里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含量可高达3万个以上，堪称天然疗养地，绿色天堂。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氧吧。景区是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朋友们，在美好的夏季穿九峰山林海，揽中药百草，游茶园酒庄，还有萌宠互动相伴，五行药膳调理健康，相约九峰山养心谷，尽享森林慢时光。

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是继五大连池之后又新发现的火山地质奇观，它是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组成，周围生长着连绵数公里的野生新安杜鹃林，这里大片的火山熔岩、石海以及周边多样生态类型，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公园当中有三大奇观特景：火山地貌、杜鹃花海、库尔宾雾凇。推荐的目的地还有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区、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

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坐落在中俄界河黑龙江的南岸，总面积38.44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恐龙化石资源十分丰富，它是继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国家地质公园以后，我省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地质公园。来到这里，你可以走一走伊春市的博物馆，还有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永达木艺文化旅游研学基地。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漫步在青山绿水之间，共同呼吸着中国好空气。朋友们，如果你想选择自然美景，喜欢钟爱摄影的，你可以走这样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 A 线，从伊春的市区出发，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再到铁力的透龙山景区，之后来到桃山东山里，最后到达桃山悬阳风景区。 B 线，从伊春市区出发，然后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唐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到达嘉鹰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样的两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拍摄美景、感受自然美景的朋友们。如果您想打算全家出游，为您推荐这样的一次路线。如果您是从鹤岗佳木斯方向来的话，可以先到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再到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林都木雕园。来到了伊春市区的话，就可以走走木雕园和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到达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汤姆和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奔赴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打算全家出游、朋友郊游，特别适合畅享于伊春的呼吸好空气，共同感受这样的一个风景路线。如果你想感受着飞驰体验，喜欢畅快驰骋的你，给你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如果您是从哈尔滨绥化方向来的，第一站可以来到大庆山县朗乡东山公园，再走乌带公路，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伊春区内你可以走一走林都的木雕园、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唐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终奔赴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畅快驰骋，如果你想感受打卡伊春比较不错的路线当中的景区，此次路线是最适合您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当中，让我们相约伊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出行。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中国地大物博，旅游资源丰富，其中有很多地方因景色优美被大家称为仙境。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内十大美如仙境的地方，看看您去过几个，没有打卡的可以收藏起来，下次去打卡。

梵净山。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被誉为深山里的天空之城，风景优美，有云瀑、禅雾、幻影、佛光四大天象奇观，爬上金顶，红云金顶和壮观景色美不胜收。

张家界，名山高耸入云端，奇峰异石迷人眼。张家界有山水生态湿地自然风光，在张家界可以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疲惫的心灵得到释放。

茶卡盐湖。茶卡盐湖由于盐湖结晶岩层上卤水的反射，在蓝天白云和远山的映衬下，形成了银波粼粼如诗如画的镜面效果。茶卡盐湖被称为中国的天空之镜，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水天一色，令人心动。老君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洛阳的老君山海拔2200米，站在山顶的金殿，看翻来覆去的云海，还有太阳穿过云层透出的金光，洒在庙宇周围，从远处望去，就像是影视剧中的天宫一样，仙气飘飘。

打鼓冰川。打鼓冰川海拔4860米，是全球海拔最低、面积最大、离城市最近的冰川。终年积雪，气势磅礴，山峰错落有致，在阳光的照射下银光灿灿，被人称为中国小瑞士，中国最美冰川。无美颜、无滤镜的原生态的美，像是人间仙境一般。

泸沽湖。泸沽湖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人们把泸沽湖比喻成人类的最后一方净土。这里神秘莫测，有泸沽湖、永宁坝、格姆女神山、永宁温泉、摩梭古村落、扎美寺等工人游玩的地方。到了泸沽湖，可以真实地体会到与世隔绝的美丽。

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地域辽阔，河流纵横交错，这里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也是世界的四大草原之一。这里被称为世上最好的草原，是全国旅游20胜景之一。朋友们，当你驰骋在绿色的大草原上，心情都是舒爽的。

稻城亚丁。稻城亚丁基本上集中化了我国横断山的精粹美景，这里是无数旅游者向往的天堂，被外国人称为地球脉动上的最终一片净土。雪山、草甸、河流、峡谷、牛马，所有你能想到的风景元素这里都有，各色各样的美景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布达拉宫。

达拉宫是拉萨的地标，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宏伟建筑，是西藏传统建筑的杰出代表。整座宫殿高200多米，起建于山腰，大面积的石壁又屹立如削壁，使建筑仿佛与山岗融为一体，气势雄伟，令人向往。

天山，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条大山脉，横贯中国新疆的中部，西端深入哈萨克斯坦，这里有雪山、冰川、河流、湖泊、草原、森林、沙漠，各种完全不同的元素都完美的共存于天山。朋友们，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刚刚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有人说过去过三个算合格，去过七个以上，那您就是旅游达人。朋友们，让我们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脚步丈量世界，享受旅途当中的美好时光。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FM98.5 交广资讯。
2: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住建部28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马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马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止当地时间27日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1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截止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兰州大学回应学术论文出现 AI 水印，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一名超200万粉丝的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被无限期封禁。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9日8时至13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和北部、黑龙江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地下换乘通道28日正式开通运营，实现了地铁5号线、6号线、11号线站内换乘。山西省社会保险局系统升级维护，全省社保经办机构系统、线上平台、线下系统和民生山西 APP 暂停服务，7月1日零时起恢复运营。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2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市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的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了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光、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出游的需求。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伊春融媒等媒体的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商务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体育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健委、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6月27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讲座第二讲《人工智能赋能应急管理》专题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钉钉 AI 研究院智库专家、阿里巴巴钉钉 AI 战略架构专家刘伟以 AI 时代城市治理现代化，从应急管理突破到城市智能治理体系建设为题做专题辅导。讲座聚焦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应急管理体系的重构逻辑与能力跃升，立足伊春森林城市发展实际，系统分析了 AI 赋能生态安全保障的具体路径与应用场景，并着眼未来5年，提出了

分阶段推进、重点突破、生态优先的 AI 治理布局路线图，为我市加快构建数智伊春应急管理新示范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导。

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3: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4: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听众朋友，不少人认为豆制品的嘌呤高、尿酸高，不宜食用。其实豆制品吃对了，是对健康有所注意的。今天呢，医生就来帮助肾病患者挑选最适合的豆类和豆制品。优质蛋白指的是高生物价的蛋白质，即高生物利用率的蛋白质，因其所含的氨基酸比例与人体相似，易于消化吸收，所以称为优质蛋白，如肉类、蛋类、奶类等。植物蛋白质因含有非必需的氨基酸，不易消化吸收，因此生物利用率比较低，而且代谢后产生较多的含氮废物，如米、面、坚果等。但是大豆是个例外，它所含的是优质蛋白。大豆蛋白是高生物效价的完全蛋白，其也是大豆的主要成分，约占 35% 至 50%。大豆蛋白质的氨基酸有18种之多，除蛋氨酸稍低之外，其余所含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的组成和比例与动物蛋白质相似，而且呢，富含谷类蛋白缺乏的赖氨酸，是与谷类蛋白质互补的天然理想食品。

0: 大豆蛋白包含许多特殊的成分，比如说异黄酮、皂角苷、植酸、纤维及胰岛素抑制剂等，各种不同的成分发挥着不同的生理作用。其中大豆异黄酮有弱的类雌激素作用，也有降低胆固醇、提供抗癌基因、抗氧化等作用。大豆皂角苷可以抑制血清中脂类的氧化，抑制过氧化脂质的形成，具有抗氧化、抗自由基作用，并且能够降低血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而植酸能够帮助控制血磷水平。肾病患者随着肾功能下降到一定的程度，应该控制蛋白质的质和量，原则上要求采取优质低蛋白的饮食策略，旨在摄入优质蛋白并且控制总蛋白量，满足身体需求的同时减轻代谢负担。因此肾病患者是可以科学的食用大豆和豆制品的。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区分大豆和杂豆。大豆是指黄豆、黑豆和青豆，这三种豆呢所含蛋白质才是优质蛋白质，而剩下的红豆、绿豆和赤小豆等都属于杂豆类，其主要成分是淀粉类，其蛋白质属于非油脂蛋白，而且钾、磷、嘌呤含量比较高，所以要少吃或者避免食用杂豆类食品。此外，豇豆、扁豆、豆芽菜等蔬菜以食用植物根茎类和膳食纤维为主，豆类成分较少，所以不属于肾病禁忌的食品，肾衰患者也可以适量食用。豆制品的种类繁多，包括豆腐、豆腐丝儿，还有豆浆、油豆皮儿、豆筋儿等。那其中有些豆制品，比如说油豆皮儿和豆干等，在加工过程中添加了大量的盐和油，会导致高血压、水肿和高脂血症，不建议患者食用。对于肾病患者来说，比较理想的豆制品呢是豆腐和豆浆。对于病情稳定的肾病患者，根据体重以及其他动物蛋白质摄入量的情况，可以酌情加用豆腐和豆浆。再次提醒大家，大豆主要是指黄豆，大家在选购豆制品时也需要注意是否由大豆加工而成。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

屡见不鲜，一些未经证实、别有用心的安全警示、成分危害等谣言通过社交媒体广泛传播，不仅误导消费者，还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如何辨别网络谣言，成为困扰消费者的问题。网络谣言往往是以吸引眼球的标题，利用人们的焦虑心理迅速传播。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共受理网民举报谣言信息 1.47 万条，汇集各类辟谣稿件是 2.1 万多篇，其中化妆品成为网络谣言高发的领域之一。有化妆品业内人士分析说，目前护肤品、沐浴露、洗发水等产品中的一些成分成为了被谣言频频攻击的对象。这些谣言不仅扰乱了市场的秩序，还引发了消费者不必要的恐慌，成为谣言靶心的成分之一就是防腐剂。不少的消费者可能都刷到过化妆品红黑榜之类的视频，一些榜单呢宣称含防腐剂的洗护产品对人体有毒有害，会导致皮肤过敏、长痘甚至致癌等严重的后果。但是据行业内的专家介绍，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所列出的准用防腐剂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限量使用是安全的。另据了解，在化妆品配方设计中，防腐剂是至关重要，其主要作用是保护产品免受微生物污染，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同时可避免消费者因使用受微生物污染的产品而引发感染。一味追求无防腐剂或者是谈防腐剂色变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有护肤品研发专家表示，化妆品成分的安全性取决于剂量和配方，而并非单纯看有无该成分。消费者应该理性地看待成分表，防止被极端言论所误导。荧光剂也是多年来被谣言不断攻击的对象。一些视频博主使用紫外线灯和荧光检测笔照射沐浴露、洗发水、香皂、护肤品等产品，随后宣称检测出超标的荧光剂，并且称其有毒、致癌、致敏。实际上，许多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在紫外灯照射下都会发出荧光，这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想要准确证明一款产品是否含有荧光剂，必须由专业的检测机构按照国家的标准检测方法来进行检测。调查发现，视频中博主常用的荧光检测笔本身就是一种智商税产品，其数据精度和验证逻辑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此视频中的检测方式和得出的结论并不准确。硫酸盐表面活性剂成分也是较为常见的网络谣言抹黑对象。硫酸盐表面活性剂主要是指 SLS， 也就是月桂醇硫酸支钠和月桂醇聚醚硫酸支钠，因为其具有清洁力强、泡沫丰富的优点，被广泛的应用于洗护产品中。攻击硫酸盐表面活性剂的谣言主要是致癌，但实际上这并无科学依据。相关权威机构的安全评估表明，合规使用 SLS、 SLES 并无致癌风险。那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络谣言，消费者应该学会科学辨别，不被忽悠。那么消费者到底要如何做呢？一是核查信息来源，权威机构通常会在官方网站、认证账号或者主流媒体上发布信息。如果一则惊人消息仅出现在个人账号或者是小众平台，而且缺乏官方信息的佐证，消费者就应该提高警惕。二是理性的分析内容，许多谣言利用夸张表述吸引眼球，比如说震惊、速看、马上删等，消费者应该冷静思考该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是否有具体的检测报告或权威机构背书。例如网传舒肤佳沐浴露含荧光剂，但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该产品并未添加荧光剂。
三是要

善用辟谣的工具。目前，多个平台和机构提供了谣言查证服务，比如说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微博辟谣官方账号、抖音辟谣官方账号等等。当消费者遇到存疑信息时，可以通过这些工具进行核实。除了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一些平台机构还号召消费者主动抵制谣言传播，积极举报不实的信息，避免更多消费者被误导。据了解，目前各大平台均是设有举报入口，比如说抖音可以长按视频的画面，然后弹出一个页面，在页面中点击举报，再选择不实信息即可。微博可以点击博文右上角的三个点儿，然后选择投诉中的虚假信息。小红书中可以点击笔记的右上角的箭头，选择举报中的虚假不实内容。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消费者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传播的参与者。因此，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积极举报不实信息，共同营造更加健康、清朗的网络环境。同时，相关部门、机构、平台也应该不断地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依法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净化网络环境。

0: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近年来，痛风这一代谢病呈现着年轻化趋势。专家提示，科学防治痛风需管住嘴，迈开腿，警惕隐形尿酸刺客侵袭健康。痛风的罪魁祸首是尿酸代谢失衡，一旦血液中尿酸超标，就会化身尿酸盐晶体，像微型飞镖扎进关节，引发剧烈的炎症。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显示说，我国成人居民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 14%， 痛风患病率为 0.86% 至 2.2%， 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沿海高于内陆，痛风患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发生与膳食及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长期摄入高能量食品、大量酒精和高果糖的饮料，肥胖是高尿酸血症与痛风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痛风最爱突袭大脚趾，也可能波及踝关节、膝关节，通常会出现红、肿、热、痛等症状，48小时内痛到巅峰，一般持续数天至两周，到了间歇期症状会消退，但是尿酸仍可能暗中作乱，悄悄沉积晶体，如果不加以控制，关节反复发炎，容易形成硬疙瘩，也就是痛风时，甚至导致畸形。更为严重的是，尿酸还可能伤肾，引发肾结石或痛风性的肾病。痛风不能够忍忍就过，专家说，发作的时候首要目标就是抗炎镇痛。如果患者已经确诊痛风，而且尿酸显著升高，急性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谨慎加用降尿酸的药物，但需要密切监测，避免炎症的加重。如果一年发作两次以上，有痛风石、慢性痛风性关节炎或肾损伤的患者，则要采取药物治疗，长期控制尿酸。还要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日常要保证食物多样，蔬奶充足，并且要足量的饮水。在心、肾功能正常情况下，建议每天饮用2000毫升至3000毫升的水，优先选用白水，也可以饮用柠檬茶、淡茶、无糖咖啡以及苏打水，但应该避免饮用浓茶、浓咖啡等等。另外，减重、规律作息、充足睡眠均是有助于维持尿酸的稳定。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人体代谢规律与日常饮食时间是密切相关的，合理规划一天中的四个关键时间节点，可以有效地调节代谢节奏，避免脂肪堆积，为体重管理提供科学支持。上午9点前是激活代谢的重要时段，

经过夜间睡眠，人体基础代谢率降低 10% 到 15%， 及时摄入早餐能够重启代谢功能。如果空腹持续到9点之后，身体可能进入节能模式，分解机能的肌肉功能，导致热量消耗能力下降。建议起床后一个小时内进食早餐，优先选择蛋白质，比如说鸡蛋、无糖豆浆、复合碳水化合物，还有膳食纤维，既能够延长饱腹感，又可以稳定血糖，减少全天过度进食的倾向。下午四点后需要注意控制水果的摄入，水果中的果糖如果在傍晚之后过量摄入，容易因为活动量减少而转化为脂肪堆积，高血糖生成指数水果可能是加剧血糖的波动，建议将水果作为上午或者是午餐后的甜点，下午茶可以选择低糖水果，搭配着十克坚果，或者饮用无糖绿茶搭配黑巧克力，既能够满足食欲，又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晚餐时间宜安排在晚上七点前，为消化系统留足3到4小时的排空时间。过晚进食可能干扰褪黑素的分泌，影响睡眠的质量。那而睡眠不足已经被证实与肥胖风险增加相关了。晚餐应该遵循七分饱的原则，以 50% 非淀粉类蔬菜、30% 优质蛋白和20%低血糖生成指数碳水为主。烹饪的方式推荐蒸煮或者凉拌，减少隐形油脂的摄入。睡前三小时应该避免进食，尤其需要警惕假性饥饿。夜间生长激素分泌高峰，有助于脂肪的分解，但是进食会抑制这一进程。如果感到饥饿，可以先饮用温水观察15分钟，确认有进食需求后，再选择温牛奶或者无糖杏仁奶等等低热量的饮品。需要严格避免饼干、蛋糕等精致碳水，以防引发血糖剧烈的波动。此外，医生提醒，减肥人士日常进食应该遵循总热量摄入小于消耗量的原则，注重营养均衡，少油少盐，合理搭配蛋白质、膳食纤维、优质碳水及健康脂肪。还要注意，一是不要暴饮暴食，控制进食零食、饮料，戒掉夜宵；二是进餐宜细嚼慢咽，有利于增加饱腹感，减少进食总量；三是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进餐，有助于减少高能量食物的进食量。针对于减重人士，医生提出如下的饮食建议：早餐考虑高蛋白加膳食纤维的饮食，比如说一个水煮蛋、半根玉米、200毫升无糖豆浆和一小把圣女果搭配食用。午餐增加适量的碳水，同时均衡营养，比如说香煎鸡胸肉、杂粮饭、白灼西兰花、凉拌木耳等。晚餐饮食要清淡，最好是低热量加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清蒸鲈鱼、蒜蓉空心菜、半根黄瓜等。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现在呢，很多人是吃东西都喜欢把它磨成粉来吃，有的人呢是把粗杂粮也打成粉再吃呢。那这里有人就要问了，这样的营养会不会有损失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2: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养生，所以就有不少朋友啊，在饮食上从这个精米细面逐渐改变成了粗粮杂粮。但是这杂粮究竟怎么吃才健康呢？哎，有圈友就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来看看啊，角度就说了，杂粮膳食纤维丰富，而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个破壁机、打粉机是专门用来将这些食物打成粉的。那么请问，是直接煮着吃，还是打成粉破了壁再吃更有营养呢？到底是直接吃好还是打成粉再吃好呢？这样我们先来听听圈友们是怎么说的。圈友清风自来说了，超市里有的杂粮就是现买现打粉，买回家冲泡服用非常的方便，而且很容易消化，我觉得这样有利于营养的吸收。还有一位圈友叫梦里追寻，他说啊，现在都说吃杂粮吃粗粮，不就是为了吃这个粗吗？那如果给它打成粉，是不是那等于又变成细粮了？那失去了本来吃的意义啊。哎，您看这两种说法哈，各个的道理哈，但是哪种说法可能更正确呢？杂粮打成粉是否会损耗其中的营养呢？如果是您，您该怎么选呢？
3: 你该怎么选？小圈帮你忙。粗杂粮是选择整粒吃还是打成粉？人们对于怎么吃杂粮一直存在困惑，问题主要围绕在打

0: 打粉的过程会不会有营养物质的损失？而现在市面上出现了很多破壁机和打粉机，宣称通过打碎食物，不仅不会损失营养物质，还会让食物中的营养素更快地释放出来，有利于人体吸收。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
1: 目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粉碎机或料理机，当然还有破壁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其实这个破壁机呢，它就是一个升级版的打碎机，它的原理呢也是物理的作用，通过打碎、碾压或者是压榨。 这样把食物打成粉，或者是把果蔬打成汁儿，它有非常好的优质的这种刀片儿，而且有很高的转速。那么这样呢，在高转速优质刀片的作用下，它就能把食物打得特别细，这样呢让你喝起来就是口感特别的细腻，也更容易消化吸收，而且它不用过滤，也不用去渣。当然呢，在这个打碎的过程当中，一些维生素C啊，还有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素，它会接触到空气，接触到空气会有一定的破坏。所以说，我们用破壁机非常的方便快捷。但是还要强调，对于一些全谷类或者是杂豆类，我们能整吃的还是整吃比较好。包括蔬菜水果，如果我们能咀嚼，能整着去吃，嚼着吃，也最好不要把它打成汁儿去喝。
2: 不过也有圈友提出疑问，粗杂粮富含膳食纤维，有益身体健康。如果打成粉之后，这些膳食纤维会被破坏吗？
1: 那么我们说这个打碎过程主要是一个物理加工的过程，膳食纤维也分为水溶性的和不可溶的膳食纤维。那么打碎过程呢，对于它的总量是没有影响的。那么对于一些比较长的这个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可能会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把它缩短呀，或者是有一些物理的打碎。 碎的过程，但是总量是没有变化的，它都会在我们的肠道起一些其他的作用，比如说增加粪便的重量啊，或者是增加粪便的体积啊，或者是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啊。那么经过打碎以后，它同样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0: 医生提醒，由于粗杂粮的淀粉含量比较高。
1: 如果打成粉食用，不利于控制餐后血糖稳定，因此对于糖尿病人群来说，推荐整粒食用。那这个粗杂粮，我们打成粉能不能吃呢？有没有好处呢？其实对于一些咀嚼能力比较差、消化吸收功能也不太好、吃这个粗杂粮以后还容易胀气的这个人群，比如说老人、小孩、消化能力不太好的，其实我们把它粗杂粮打成粉以后，更利于它的消化。 吸收，那么这样呢？一方面，它又吃了这个粗杂粮了，达到了粗细搭配的这样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减轻了它的消化道的负担，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
0: 对于普通成人来说，不推荐大家将打成粉的粗杂粮长期作为主食，这样可能会造成咀嚼功能下降，所以最好的方式还是整粒儿吃。
1: 其实对于这个粗杂粮怎么吃也没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如果您有条件在家做饭，又经常在家做饭的话，那建议您粗杂粮我们整粒儿的去煮粥、去蒸饭，整粒儿的去吃。这样呢，营养保存比较完全。如果您没有这个做饭的条件。 比如说，您是一个学生，住在宿舍，或者是您的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做饭，我们想又想吃一些粗杂粮来当做一个膳食的搭配，起到粗细搭配的作用。那么我们买一些这种粗杂粮磨的粉，给它冲泡以后，当做一个糊糊来喝，也是可以的，也可以达到这个营养补充的目的。
3: 对于牙口不好或是消化功能差的朋友来说啊，将五谷杂粮打成粉来食用，这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呢，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还是尽量不要用杂粮粉冲糊来代替主食，以免造成血糖的升高。另外啊，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杂粮呢，也并非吃得越多就越有益于咱们的健康，在日常饮食当中，只有和细粮搭配食用，才会吃得更健康。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高血压呢，因为其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却在悄无声息当中伤害着血管和其他脏器，而被称作为沉默的杀手。如果不及时治疗，高血压会增加心肌梗死、脑卒中、心力衰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尽管高血压早已经成为常见的慢性疾病，但人们对于这个病的在认知、自我管理、口服药物及非药物疗法等方面还普遍存在着很多误区。这些误区呢，会导致高血压患者的治疗效果不佳，甚至加重病情，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高血压是老年病，那这是一个误区了。事实上，高血压可以影响任何年龄段的人，包括青少年和儿童。高血压不仅仅是血压高，还包括血管损伤、器官功能受损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减肥就能够控制高血压，虽然减肥可以帮助控制体重和血压，但是减肥并不能够治疗高血压。只有在高血压早期呢，收缩压低于160毫米汞柱呢，没有心脑肾等靶器官损害的患者，可以通过减肥的方式将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只需要服药就能控制血压，这个观点也是不正确的。除了药物治疗外，高血压患者还需要注意饮食、运动、减轻压力等等，采取综合的治疗措施才能够更好地控制血压。此外，不规律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身体机能紊乱，进而影响血压的稳定。因此，建议高血压患者保持健康的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大部分高血压患者需要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长期的药物治疗，但并不是所有患者都需要终身服药。像继发性高血压患者或者轻微的高血压患者，在血压降到正常之后，是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停药的。过量饮酒会增加高血压发病的风险，但是并不是说高血压患者完全不能喝酒。适量饮酒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每日酒精的摄取量，男性不应该超过25克，女性不应该超过15克。持续血压升高会造成心脑肾以及全身血管的损害，因此高血压患者无论血压是否控制正常，均是需要定期检查血压和其他相关检查的项目，比如说肾功能检查、二维超声检查、尿常规检查、超声心动图以及眼底检查等等，判断是否存在靶器官的损害，从而进行必要的治疗调整。即使那么没有症状呢，就不需要治疗了吗？其实不是的。血压呢，在没有症状的时候也对身体造成伤害，因此高血压患者需要及时进行治疗和管理，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些高血压患者可能会滥用降压药。滥用降压药是指反复、大量、盲目、未按照医嘱胡乱服用降压药物，以期呢能够快速的降低血压。降压药的服用并非是随心所欲自行服用，可能会导致低血压和其他健康问题，比如说肾脏、肝肾功能的损伤、心脏损伤的发生。高血压患者容易出现一些并发症，比如说冠心病、心力衰竭、脑出血、脑卒中等。高血压患者应该密切关注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当出现胸闷、胸痛、头晕、头痛、水肿、视力模糊等症状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并且及时就医治疗。口服降压药呢，并不会上瘾，因为呢，它不含有可以导致成瘾的成分。另外，口服降压药通常不会导致低血压，但是某些药物可能会引起头晕、乏力等不适症状。口服降压药呢，是不能随意停药的，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的减量或停药。高血压患者应该严格遵守医生的治疗方案和用药指导，不要自行停药或者更改用药方案。同时，如果出现不适或者疑问，应该及时向医生咨询。

菌。不同类型的口服降压药适用于不同的人群，常见的降压药物分为五大类，也就是利尿剂，那还有呢是贝塔受体拮抗剂，比如说美托洛尔、阿替洛尔等等。那么我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比如说卡托普利还有贝纳普利等，血管紧张素二受体拮抗剂，比如说氯沙坦还有厄贝沙坦等等。那吃药的具体选择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患者高血压程度、是否存在靶器官损害等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另外呢，吃药就能够治好高血压吗？其实口服降压药只能控制高血压的症状，无法完全治愈高血压。某些口服降压药可能会引起头痛、恶心、便秘等副作用，但是这些副作用通常是轻微的，而且可以缓解的。一般来说，口服降压药是不会对心脏造成损害的，但是一些患者长期口服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类的降压药物后，可能会影响心肌重构。患者在服药时要注意观察自己的心率是否增快或减慢，是否存在心慌的症状。虽然摄入过多的盐会导致血压升高，但是每天不超过6克是可以接受的。有人认为说只要减少盐分和脂肪摄入就能够控制高血压，但实际上高血压患者需要合理控制的每日总能的摄入量。蛋白质还有碳水化合物等营养素的比例，一般蛋白质占10%-15%，脂肪占20%-30%，碳水化合物占55%-60%。一些人认为高强度的运动可以有效地降低血压，但是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过度激烈的运动增加心脏负担，反而会不利于控制血压。因此建议选择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散步、慢跑、游泳等。吸烟时香烟中的尼古丁会加速心率和血管的收缩，导致血压升高，但也确实会有部分人在戒烟之后出现血压暂时升高的情况，但长期来看，戒烟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和降低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另外，过量的咖啡因也会摄入，会导致心率加快和血压升高。不过呢，适量的咖啡因摄入对于血压没有太大明显的影响。一些人还认为某些草药可以降低血压，但是这些草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得到科学证明，因此不建议高血压患者盲目使用草药治疗。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Everywhere is noise. I can be a shelter. I can be a choice.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的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隅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于谦来到广陵，遇到一桩旧案。国家的前御史林翰已经疯了。根据他这个。

呢喃的话呀，分析出来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媳妇失踪，导致这个林汉呢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刺激。林汉有个小舅子叫李破，现在是广陵县的一号人物啊，在他手下有好多的买卖，最多的就是药铺。这广陵县不太大，几乎所有的药铺呢都是李家药铺的，还有一些什么当铺啊，什么饭店啊，酒馆啊，好像还有两家妓院也是李破开的啊。这于谦微服私访到底下一调查，发现对这个李破呀，哎，有很多的说法。首先说他这药铺随意定价，可以说是为富不仁。可是老百姓能怎么样呢？李破有钱有势，得罪不起。另外这个李破呢，好像跟官员们走得很近，哎，动不动的呀还开开粥厂啊，做做秀啊，哎，所以啊还有个外号叫李大善人。这个景福田那是官场的老油子，于谦跟景福田一说，哎，我这头疼啊，想让李破李先生来给我看看。景福田一听就明白了，于谦瞧病是假，查案是真啊。对于李破姐姐这个案子呢，于谦就是想翻出来重查。景福田也不拦着，当然了，想拦也拦不住，对于谦呢是十分恭敬，所以于谦呢也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告诉景福田，我没什么藏着掖着的，让李破给我瞧瞧病，我呢也问问他姐姐的事儿。既然卷宗上写的是李氏失踪呢，那他为什么现在不找呢？他跟他姐夫林汉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呢？哎，我也想过问一下啊，毕竟啊卷宗上写的是李氏是被黑虎给捉去了，这可是国家立了案了的，我是必须得查访清楚。书说简短，次日一早在景福田的安排之下，李破就来到了县衙。哎，这不是问案呢，这是属于私人会面，那不能到公堂啊，就到县衙里边的一间侧室清风轩，哎，这是专门会客用的。于谦居中而坐，景福田领着李破进到屋来。于谦抬眼打量一看，只见李破年纪在30多岁40出头吧，个头不高，比于谦能矮着一头差不多，黄白镜子尖下壳，一对好死不死三角眼，两道歪七裂八扫帚眉，高颧骨缩腮帮，鹰钩鼻子薄嘴唇，头戴着纹身公子巾，身穿着淡绿色纹身公子氅，上绣着龙探爪蟒翻身海水江崖，扎着丝鸾宝带，上嵌五彩的宝石，阳光一晃啊，明晃晃晶亮亮，晃人的眼睛，宽腿绿色的中衣显得是阔绰又休闲。哎，于谦一看就知道这小子心眼儿不少。在李破的身后呢还跟着个小童，看样子年纪不大，也就20出头吧，也是穿绸果缎，戴着五彩的瓜皮帽，手里拿着包裹，长得是尖嘴猴腮，哎，俩眼睛白眼珠大，黑眼仁小，这黑眼仁不老实，老在这白眼珠里边叽里咕噜来回直转，透着那么精明。书中代言，这位是李破贴身的家人，也姓李，叫李帅。两个人进到屋中，景福田就给介绍，于大人呐，这位就是咱们广陵县乐善好施的李大官人李破李成双先生啊，哈哈哈哈，哎，大官人，这位就是梁省巡抚兵部侍郎于谦于大人。李破紧走几步到了于谦的跟前，抱拳拱手，一一到地，久仰久仰啊，哈哈哈哈，于大人声名远播，小可李破这厢有礼了。于谦也站起来抱拳还礼，李先生您好，还礼还礼，来入座吧。分宾主落座，
当然了。

那个小头李帅没座位啊，垂手站在李破的身后。景福田呢坐在侧座啊，赶紧叫人给泡茶。哎呀，这景福田显得很兴奋呐，感觉到作为这个中间人呢，要好好的把这位李大官人介绍给于谦。于大人呐，咱们这李大官人可是远近闻名啊啊，下官到广陵不久，我可听说这两年广陵天灾不断呐，尤其是去年大旱，要不是咱李大官人乐善好施啊，恐怕很多老百姓年关都不好过。哦，是吗？于谦点点头，既然李先生是广陵人，有能力回馈一方百姓，这也是广陵人的造化啊。哎，是是是是是是，老弟是有心人。再说了，今日相见，咱们沟通一下感情啊，日后还得承蒙于大人多多关照呢。哎，这也是咱们李老弟的福分，也是我这个县城的福分，更是我们广陵县的福分嘛，是不是啊？哈哈哈哈，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李先生，今天请您来啊，我是要看看我这头疼病啊，这几天头有点犯晕，其实也不光这几天，我这是老病了，您这瞅瞅。李破呢就凑到了于谦的跟前，伸出手来一摸于谦这脉门，这就给号脉啊。这李破闭着眼睛摇头晃脑，纯粹是猪鼻子插葱装象，他哪会号什么脉啊，他也不是大夫。于谦看出来了，虽然于谦也不懂医术，明显感觉到李破在这蒙人啊。其实于谦的身体啊挺好的，他这是故意啊试试李破。李破在这闭着眼眉头紧锁，嗯，过了好一会儿把手松开了，冲于谦一笑，于大人，小可医术有限啊，这医道所谓望闻问切啊，观气色听声息问症状莫脉象，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切。我观察您呢身体很好，这个从脉象上来看吧，您就是常年的奔波劳累呀啊，再加上最近呢确实有些外感风寒啊，大人要治这个病很简单，您呢可以用荞麦面和上适量的米醋制成面饼，加到铁锅里边给它烘热了，哎，包在毛巾之内，趁热就包扎在您头疼的这个地方，可以治疗头痛啊，这个呀是个偏方，可以立竿见影得到缓解。不过长期来看吧，需要加强营养，调理身体。景福田在旁边说啊，对对对对，于大人日理万机呀，身体缺乏营养啊。大人呢，李老弟今天也没空手来呀，给于大人带来些个营养品。说着话呀，李破就冲了身后点点头，就见那个年轻人李帅呢从袖筒里边拿出一张礼单来。于谦拿过来一看，哼，这礼单要是打开了竖过来呀，这得有一人多高，好家伙，这上边都是名贵的药材呀。头一样灵芝，还不是一样啊，灵芝还分紫赤青黄白黑这六种都有啊。那灵芝还了得吗，自古以来呢就是吉祥富贵美好长寿的象征啊，有仙草瑞草之称。第二样人参，哈，百草之王啊，而且是闻名遐迩的东北三宝之一嘛，驰名中外。要说现在您觉得不新鲜，当年要是能弄到这广陵这地界，那可太难得了。还有第三样冬虫草，哎，这也是名贵的药材，也别说当年了，就是现在那也是价值不菲。第四样雪莲，这是从四川那边进口的，可费了劲了。这个民间呢把雪莲花全草入药，什么牙痛风湿关节炎。

0: 盐呢，据说一用上就见效啊。说这个印度人呢，还用雪莲花来治胃溃疡、心脏病什么的，还能解蛇毒。再接下来您看吧，什么鹿茸啊、何首乌啊、麝香、海马、燕窝啊，好家伙，这都是名贵的中药啊。于谦看到这儿微微一笑，李老弟，这些都是您给我准备的。李破一听高兴了，怎么高兴了？他很细心呐。刚才一进屋，于谦一直叫他李先生，你看见没有？一见我这李丹，马上叫老弟了。嘿，这就是李丹的作用啊！啊，哎，可不是嘛。那这上面的都是治头疼的啊。啊，对呀、啊，啊，对对对，哎，这些都是治头疼的药啊，对大人的身体都有好处。一看呢，这李破就是送礼的老手，你说我拿金条，我拿银子，我只给，那叫什么玩意儿？名不正言不顺吗？做人情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人看出来你在做人情。哎，昨天一听说啊，今天要给这于谦看病，这李破乐坏。这是绝好的机会，拉拢于谦呐！啊，只要我把于谦拉下水，那妥了。你也甭说这广陵了，十里八村，这算什么呀？于谦呢，谁不知道？那是山西、河南两省巡抚，以后那这两省我都横晃啊！所以李破精心准备，从各个药铺调来了镇店之宝。哎，这十样，这是巨大的礼品，来给于谦上礼来了。于谦说，老弟，既然你对我于谦这么够朋友，那我也来而不往非礼也啊。有件事情啊，我得替你着想。
1: 呵，这么李破乐坏了，心说这好啊，你看这于谦这现在叫徐给我好处了啊，看这意思，这是大好事。那弄不好我还官儿一下子呢。嗯，其实我早想当官啊，只不过这科举考试，我这辈子，你别说这辈子了，再来五辈子也甭想了，啥我也考不上啊。可是当官不一定要科举啊，啊，没准这于谦嘴角一动，把我推荐成什么什么官员，哎，我就官儿一下子。李破想到这儿，脸上皱纹聚拢，上下嘴唇分家，别提多高兴了。多谢大人，不知您给小可着想的是什么事情呢？
0: 嗯，就是你姐姐的事儿啊，你没看见吗？大街小巷，我可都贴出告示了，官府要拿钱重启此案，凡是有知道你姐姐李氏秋月之下落，官府是大大的有赏啊。
1: 啊啊啊啊，这件事儿啊，啊，嗯，好好好好好，甚好，谢谢大人。不过这个其实这个事情啊，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怎么说呢，嗯，对我姐姐呀，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哈。你想啊，让黑虎给逮了去了，那还有个活吗？要是我姐姐在世啊，两年多的时间呢，她也早回来了。哎，所以怎么说呢，我当然是感谢大人了，嗯，还能够重审此案，但是哎，其实我觉得希望不大。
0: 于谦说，看来你也是认可这个结果了。可是当年你是状告你姐夫林汉谋害妻子，这又是为何呀？
1: 嗨、啊，当时啊，那是一场误会。不瞒你说啊，我姐姐失踪了，很长时间我也见不着面。
0: 嗯，而且一直以来啊，这我姐姐跟我姐夫关系就不大好啊。嗯，这个有一回啊，说俩人吵架了，嗯，我姐夫就说：“我跟你说，你这臭婆娘，我弄不好，我弄死你。”你看，他们有这话吗？这不是？所以我姐姐一失踪呢，我就认定那是我姐夫杀了我姐姐。嗨，怎么说呢，哎，我当时也是心急火燎的呀，嗯，我也是疯了心了啊。后来呢，当时的沈大人明察秋毫，一调查没有我姐夫什么事儿， 啊，这个误会啊就

0: 再者说了，官府这么多事儿，我再老给添麻烦，这也不合适，是吧？既然当年沈大人给定了案了，哎，那就这么着吧。景福田在旁边说：“是啊，李大官人那是通情达理呀、啊！于大人您也看到了，哎，大人呐、啊，这个李丹您收好，外边啊车都给您备好了，你们聊着，我这就派人呢、啊、把这些礼品，哦不不，我把您的头疼药啊，把这药品给您卸下来。”慢着，于谦是正言厉色，景大人，这些名贵的中药，我于谦可真买不起呀、啊。这话说的，您怎么能是您买呢？这不是李老弟孝敬于大人。不行，吴公受禄，寝食不安。刚才老弟给开的治头疼的方啊，我记住了。一会儿啊，让李成给结算结算，得看诊钱啊。这个李丹呢、啊，拜托您收好这些名贵的草药，原封拿回去啊。我于谦呢，心领了。哎呀，这怎么话说的？李婆着急了。哎，大人，您看我这礼都送来了，也有退回去的道理啊，是不是？
1: 怎么没有道理啊？你们以为我开玩笑啊？我于谦是坚决不能收礼啊，谢过了。
0: 哎呀，这于谦软硬不吃。景福田和李珀暗自交换了一下眼神，这是哪一句话没说好啊？这马屁没拍顺溜啊！啊，哎呀，这场面有点尴尬了啊！又不咸不淡的说了这么几句，李珀呢，又嘱咐了于谦几句，说注意身体的话呀，可是扫眉打眼的，他走了，他走了。于谦这心里可琢磨着了，怪哉怪哉！这个李珀为什么对他姐姐这个事儿如此冷淡呢？真像他说的，官府这么多事儿，怕给官府添麻烦，这都是客气话，这不可信。就凭他跟景福田熟悉的这个程度，这俩人的关系，按照道理来说，李珀应该求着景福田努力的来找李氏的下落呀。看来啊，他可能也没想接着找。当年李珀跟林翰互告对方杀害李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恐怕这里边啊还有隐情。于谦正想呢，成王来了。这朱祁钰啊，这几天没干别的，净睡大觉了。哈嘛，倒倒时差，这北京跟山西还有时差呀。嗨，这是这一路之上啊，成王有些劳累啊。您想，这小王也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啊，您放今天坐火车坐飞机还有旅途疲劳呢，何况成王是骑马远行啊。你别看他嘴硬说我这身体多棒，其实这身子骨啊，哎，还短练。哎呀，这几天休息的差不多了，昨天把这广陵县几条主要的大街也都溜达了遍了，今天来找于谦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于谦一看正好，把这几天微服私访的情况以及对于李珀的疑惑都跟成王做了汇报。嗯，成王就问，于大人，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于谦说，我打算呢，去一趟省城，我要拜会一下沈伯清沈大人，问问当年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这个李珀嘛，我觉得此人很有些问题啊，需要进一步观察。哼哼，成王捋着自己稀不楞登的几根胡须，沉吟了片刻。廷义，我倒有个想法，可以近距离的了解这个李珀。
1: 哦，
0: 王爷，您有何高见呢？成王说，我如此这么办，这么办。跟于谦一说，于谦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啊。哎呀，有什么不行的，我看这样挺好。王爷，这可太危险了，无论如何我不能同意您这个想法，我于谦担不起这个责任呢。于谦，这是本王的命令，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两个人正在争执的时候，门上人报，于大人，外面有人求见，咱们下回再说。
2: 刚才您收听到。

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 YY 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百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9: 这么不听话！
8: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0: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9: 嗯，好好写字，
8: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1: 眼前的那粒沙，
8: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

0: 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
2: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林城，情牵你我。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主食宜多吃玉米。玉米曾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主食，不过随着精米白面越来越多，玉米渐渐被人忽略了。实际上，常把玉米当作主食对人体很有益处。玉米还含有七种抗衰剂，其中维生素 E 有促进细胞分裂、延缓衰老、防止皮肤病变等功能，还能减轻动脉硬化和脑功能衰退。玉米富含膳食纤维，能促进肠蠕动，减少人体对毒素的吸收。其镁、钙和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的含量也比一般的谷物高，有防治高血压和清除自由基的功效，对延缓衰老十分有益。买玉米的时候最好选七八成熟的，太嫩水分太多，太老其中的淀粉增加，蛋白质减少。挑玉米可以用手掐一下，有浆且颜色较白，可以蒸或煮着吃，口感和营养最好。浆太多的则太嫩，如果不出浆就说明玉米老了。煮熟或蒸熟的玉米营养更易吸收，玉米与豆腐是最佳搭配，两者营养互补。豆腐中的尼克酸可提高人体对玉米中蛋白质的吸收率。

老人跌倒应该科学急救。老年人的身体协调能力不行了，在走路或者坐公交车时容易摔倒。当发现老年人跌倒时，应如何进行急救呢？首先要观察老年人的表情和神态，如其神志清醒，可询问其摔倒的原因，然后给予帮助。如是心绞痛发作，可协助其服下随身携带的急救药品。现场急救时需注意以下几点：平素健康或病情稳定的老年人，若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大动脉搏动消失，应视为猝死。对发生猝死的患者，应立即使其平卧在地面上，严禁搬动，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如老人意识清楚，应询问老年人跌倒时情况及对跌倒过程是否有记忆。如不能记起，可能为晕厥或脑血管意外，应立即送护老年人到医院诊治或拨打急救电话。老年人跌倒后最容易造成骨折，这时不要急于将其扶起，处理不当不但会加重其损伤和骨骼错位，还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残疾。对怀疑有骨折者，应一律按骨折进行处理，并尽快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食疗养生，我们也不妨学学吃掉湿气的方法，不仅简单易行，还易于长时间坚持。体内湿气的运化要依靠脾来进行，因此健脾化湿的食物都在可选之列，比如白扁豆、山药、薏米等。此外，红豆可以煮粥，绿豆可以熬汤，冬瓜适合略有水肿的人，吃姜也是化解体内湿气的一种好方法。生姜有解表化湿功效，可将其带皮切下5-6片，放入滚开的水中，待几分钟后就可饮用了。如果觉得生姜水味道难以下咽，还可以加入一些红糖调味，对于胃寒痛经的人尤其有好处。健脾化湿的同时，更需要减少内湿形成，因此肥甘厚味的油腻食物、西瓜等凉性水果、冰瓶等生冷食物都应少吃。在烹饪生菜、大白菜、苦瓜等凉性蔬菜时，最好加入葱、姜，以降低其寒凉性质。

服老也是一种智慧。老有心理上的和生理上的，心理上我们提倡不老，如人老心不老，老当益壮等等，鼓励老年人进取向上，老有所为，这是精神层面的，是岌岌可贵的。但在生理上，必须认识到老是自然规律，是人生必经之路。因此建议老年人朋友对自己约法三章，实行九步。三章是保持规律生活，但行动要慢半拍，量力做适量家务，为儿女分担，保持好心情，虽然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要尽量寻找一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九步是不性急，走路做事悠着点儿，不生气，忍着点儿，想开点儿，不喝酒，不吸烟，免成瘾，不贪吃，即使很可口也要少吃，不过累，避免赶任务疲劳，不饱食，三餐八成饱，晚上无夜宵，不做剧烈运动，以散步为锻炼，不谈论烦心的事儿，与朋友聊天少设负面消息，不谈小便宜，比如不去领免费药品保健品之类的东西。其实啊，服老也是一种智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来关注新歌，电子流行组合电气樱桃连续推出新单曲，这首《黄昏自动受梦机》。黄昏之际，坐在露天的室外，看着橘色的云，听着床沿的风铃，嘴里含着薄荷糖，这场景真是舒服极了。 Dream Pop 曲风确实能够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而这首歌能够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夏天。

集《好在没失去爱的能力》里面已经是三人组合了。乐队核心的女生是罗圆圆，自称圈圈，另一个男孩的名字也很好玩，叫做刘学家，姓刘的刘。最近他们推出了新 EP 叫做 Time Will Tell， 时间说明一切。现在来听其中的歌曲 She's So Fine， 这是刘学家在2017年写的英文 demo， 圈圈在2025年续写了中文唱词，试图让原本充满男孩幻想的 bedroom 小曲有两种视角和时间线的对话。

少女幕后汗水与默契，用旋律诠释为影而迷的孤勇与热爱。编曲融合流行与梦幻电子感，人声层次细腻，传递舞台上下的共鸣与坚守，是一首兼具质感与青春力量的作品，适合深夜循环，感受少女们的滚烫。

魔力歌先生赵俊的全新单曲《想开的拍拍手》5月17日正式上线。歌曲融入大都会 R&B 元素，节奏轻快灵动，赵俊以真假音自如切换的流畅演绎，传递成年人的释然与潇洒。歌词直白治愈，倡导放下得失，轻装前行，全力以赴后笑着与结果和解，旋律抓耳且充满正能量，为都市人带来治愈与力量。

在之前的节目里，赵俊平借一首西北民歌《赶脸手》，全方位展现了自己不俗的唱功。《赶脸手》是青海甘肃方言，嘎等于小，脸手等于心上人、亲密爱人，是西北情侣间的亲密称呼。来听听段兴华演唱的雷鬼版《赶脸手》，整首歌不提一句我爱你，却生活化的写进了爱人的心事。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每晚7点到8点华语金曲星光会见，你还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节目回放。感谢收听，稍后会有就听好歌不听话，听更多金曲，我是道道，明天见。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

0: 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世界屋脊上的明珠布达拉宫。

春去秋来，总有很多人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古城拉萨的各个角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布达拉宫。站在拉萨河南岸的山岗上，隔河远眺布达拉宫，是众多游客亲近这座云中宫殿的新方式。与山下平缓洁净的拉萨河流过的岁月记忆一样，布达拉宫浓缩着西藏千年风云变幻，也承载着古往今来所有人对它的神往。这座恢宏博大、内涵丰富、具有神秘色彩的云中宫殿，足以令人心生震撼和敬畏。

圆明媚的阳光下，布达拉宫透出一种历尽风雨沧桑后的从容与深邃。这座无论从拉萨的哪个方向都能一睹其辉煌的壮美宫殿，依山而建，以红白黄为主色调的高大宫墙和熠熠生辉的金顶，既不显得单调古板，也不过于华丽张狂。布达拉宫原名红山宫，始建于公元七世纪三十年代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布达拉宫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独一无二的神圣地位，它是拉萨这个雪域之都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象征，堪称雪域高原的圣殿，是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华之作。它坐落在拉萨市西北的马布日山上，犹如一颗光芒闪烁的明珠。依山而建的布达拉宫层层叠叠，与山体仿佛融为了一体，宏伟壮观。这座神秘的宫殿是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所建，历经1300多年依然巍然矗立。尽管昔人已故，但汉藏人民的友谊却更加深厚。远望气度非凡的布达拉宫，白宫和红宫格外耀眼。红宫居于中间，白宫分散在两边，宫殿的墙壁红白相间，加之金碧辉煌的顶端，色彩对比明显，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布达拉宫整体为实木结构。

宫殿的设计和建造遵循了高原地区阳光照射的规律，外墙厚2到5米，墙基很宽，直接埋入岩层，非常坚固。在墙基下面则布满了4通8达的通风口和地道，墙身全部是由花岗岩修筑的，有10几米高，且每隔一段就在中间注入铁枝，以对其进行加固，大大提高了墙体的抗震能力。屋顶和窗檐为木质结构，屋顶采用的是具有汉代建筑风格的歇山式和攒尖式，屋檐下的墙面用具有浓重藏传佛教色彩的鎏金铜饰做装饰，殿内有柱、梁、斗拱、船木等组成撑架，大厅和寝殿的顶部留有天窗，既便于采光，又有利于空气流通。置身布达拉宫中，仿佛踏入了一个变幻莫测的神秘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在吸引着你的眼球。彩色壁画和雕塑是布达拉宫的一大特色，内部宫室、殿堂无一处不会有壁画，就连居住的地方也设有幔帐和墙群。壁画丰富多彩，雕塑更是精细传神，或辉煌壮丽，或典雅庄重。这些壁画、雕塑内容广泛多样，有历史人物图画，还有当时建造布达拉宫的劳动画面，以及表现民俗风情的生活图画。色彩以朱红、橘红、深红等暖色调为主，再辅以浅青、深绿等冷色调，画面清晰，对比强烈，表现了藏族人民高超的绘画技艺。山头的五色经幡随风张扬，彰显着布达拉宫的神秘悠远。群山之间，蓝天之下，布达拉宫纯净而又威严。高低错落、层次分明的殿宇犹如琼楼玉宇，让人舍不得归去。夕阳下的布达拉宫将壮丽和辉煌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霞光洒落其上，由浅红至深红，直至最后消失。等到夜幕逐渐降临，布达拉宫的灯光也依次打开，在灯光的照耀下，布达拉宫显得愈发的富丽堂皇、绚丽多姿。布达拉宫屹立在世界屋脊，是人们梦中的天堂，是信仰最终的归宿。其魅力不仅在于其宏伟壮观的建筑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物，更在于其纯净、净化人心的力量。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灵魂的栖息地。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有人说，也许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可是一听到它就会让你心灵震撼，这就是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2005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中国成功发射升空的嫦娥一号搭载了31首歌曲，12木卡姆选曲名列其中。现在您听到的就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主要代表12木卡姆中的选段，这一段表现了青年男女真挚的爱情和爱情路上的酸甜苦辣。那么木卡姆是什么意思？它又有着怎样的迷人魅力呢？为什么说维吾尔族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木卡姆呢？相传在维吾尔族祖先从事渔猎畜牧生活时期，就产生了在旷野、山间、草地即兴抒发感情的歌曲。这种歌曲叫做博亚万，意思是旷野之歌。后来经不断融合，演变发展，形成了古典音乐组曲《木卡姆》。

0: 穆卡姆有大曲和乐章的意思，是集歌乐、舞乐、器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在维吾尔族人的特定文化语境中，穆卡姆已经成为包容文学、音乐、舞蹈、说唱、戏剧乃至民族认同、宗教信仰等各种艺术成分和文化意义的词语。中国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是流传于新疆各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各种穆卡姆的总称。穆卡姆艺术中蕴含着古代维吾尔族人的生活哲学、伦理道德、民俗民风、文学艺术等不可多得的活态资料。穆卡姆可以说是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即便今天在新疆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哪里有穆卡姆，哪里就有音乐歌舞的盛宴。穆卡姆的迷人之处，首先是载歌载舞，演唱方式既有合唱，又有齐唱、独唱。穆卡姆的舞蹈技巧丰富多彩，集体舞的队形组合和步伐步态也富于变化。同时，它的音乐形态丰富多样，有多种音律。繁复的调式、节拍、节奏和组合形式多样的伴奏乐器，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感染力。歌舞乐的组合营造出浓烈的氛围，令人陶醉。而唱词更是穆卡姆的精华所在，它包括哲人箴言、先知告诫、乡村俚语、民间故事等，其中有民间歌谣，也有文人诗作，是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1: وصالي هاجر جنة ومن كرمان كرمان جانا。
0: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中心，多种宗教并存传播，东西方文化撞击交融，因此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也受到波斯阿拉伯音乐文化的影响，是东西方乐舞文化交流的结晶，记录和印证了不同人群乐舞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融。所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也被赞誉为华夏瑰宝、丝路明珠。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新疆维吾尔穆卡姆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十二穆卡姆、吐鲁番穆卡姆、哈密穆卡姆、刀郎穆卡姆等不同流派。您现在听到的是新疆莎车县十二穆卡姆艺术团表演的选段，歌中唱道：自从见到美丽的你，我日思夜想，难以自拔。你在我心头放了一把火，对你的思念焦渴难忍。十二穆卡姆的成就和十六世纪一位伟大的维吾尔族女艺术家阿曼尼莎密不可分。当时叶尔羌汗国的阿希德汗与妻子阿曼尼莎邀请韩国各地熟悉穆卡姆的民间艺人，在音乐家卡迪尔汗叶尔羌的主持下，对当时暂时的穆卡姆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加工和整理，形成结构完整、体系严密、朗朗上口、易于理解的全新穆卡姆。十九世纪，这套穆卡姆被逐步精缩为十二部套曲，定名为十二穆卡姆。但是十二穆卡姆只是通过口耳传唱流传后世，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今天的十二穆卡姆多了不少新的内容，这是因为后继的音乐家们用纳玛依、斯莱利、麦西热夫等著名维族诗人的诗词加入其中，丰富了内容。除了十二穆卡姆，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还有吐鲁番穆卡姆、哈密穆卡姆、刀郎穆卡姆等流派，他们以地域分布来命名。比如吐鲁番穆卡姆有十一套，每套穆卡姆有八部分组成，完整演奏一次大约需要十个小时。据专家介绍，吐鲁番穆卡姆具有无鼓不歌、无舞不乐的艺术特色，是古代高昌及高昌回鹘汗国的音乐遗风。哈密穆卡姆流传在新疆东部哈密地区，共有十二套。刀郎穆卡姆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西北部的刀郎地区，现在能收集到的有九套。各种新疆维吾尔穆卡姆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相对独立的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穆卡姆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着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直到今天仍对维吾尔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曾这样描述：如果西方文化离不开圣经，伊斯兰教文化离不开古兰经，那么 维吾尔族文

离不开穆卡姆。在新疆广泛流传的维吾尔穆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维吾尔族人民心中的艺术之神，也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伴侣。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咱们聊聊福星的故事。咱们中华民族古往今来啊，对这个福字就有一种特别的情怀，而且你从这个字面上来看啊，中国人对于这个福的要求还真是不高呢。你看这个福字的结构，左边是一个衣服的衣字，右边是一口田，大概意思就是有穿的，有一块地能够种粮食，然后有一口吃的，就说明挺有福气的。但是这个福啊，在不同人的心中也有不一样的追求，比如长寿啊、富贵、平安、多子多福、妻贤子孝，这些都属于有福的范畴。那为了表达人们对于福的向往，还刻意地塑造了一个福星的神位。传说这个福星是由一位历史人物演变而来的，这个历史人物叫杨成，本来是道州刺史啊，是一个当官的，也就相当于今天道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因为当年的汉武帝特别喜欢道州的矮人，就是那种侏儒症的患者，于是就下命令把他们弄到宫里来给他寻开心。于是啊，道州每年进贡给朝廷的侏儒就有上百人，经常发生这种妻离子散、生离死别的悲剧。杨成到这儿做刺史之后啊，就给皇帝上了一篇奏折，说是我们道州啊没有矮奴，只有矮民。汉武帝看了奏折之后，也觉着不应该拿这些矮人取乐，从此以后就不再让道州进贡矮人了。道州人为了感激杨成的恩德，就塑像立祠进行供奉，还尊称他为道州的福神。后来逐渐的被民间百姓所推举，成为了广大百姓心中的福神，以至于后来有了更多的传说，比如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福神天官这些。但是无论是哪种说法呀，福神在人们的心中都代表了吉祥如意的意思。关于福神的形象啊，大都是穿着红色的袍服，围着绣龙的玉带，穿着朝靴，手里拿着大如意，一身朝廷官员的打扮，长得也是慈眉善目、五柳长髯，一副雍容华贵的形象。总之啊，这个福神作为幸福之神，也是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千百年来一直受人们的膜拜，也有一定的意义。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1: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3: 从何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3: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3: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庄寨的庄客跟西流庵的女尼们是展开一场混战的。当然了，不但是女尼，那边还有西流山的喽啰兵啊，人家战斗力极强。庄寨这边妇女老少太多了，能打的庄丁太少了，打不多时就已然处在下风啊。连着小姐功夫不怎么样的庄金定也拉出宝剑加入战团呢。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老头子庄正廷惨叫一声，哎，怎么的？庄正廷一个没留神被金珍妮一宝剑扎到小腹之中了，扎多重不知道啊。啊，他惨叫一声，大来来来，手中的手杖也落地了。哎，师父，哎呀，姐夫，窦宪娘、窦建德都惊呼一声啊。金珍妮把宝剑抽出来还想补剑，那哪能让他补啊。窦建德大喊一声，抡刀剁过去了。窦建德恼了，跟着金珍妮拼了命了。哎，庄金定一看，噗噗两剑砍伤两名喽啰兵，赶紧纵身过来，一把把爹由打地上扶起来了。爹，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就见庄正廷啊，双手捂住小腹，咕咕的往外直淌血呀。哎呀，我受伤了，我受伤，别管我，先战金珍妮。哎呀，爹呀，那庄金定能战金珍妮吗？赶紧的撕下衣服给爹进行包扎呀。他医术比较好，身上带着止血伞呢，赶紧把庄正廷衣服往上一撩，一看呢，一个大口子呀，咕咕的往外直淌血，估计浅不了，弄不巧啊，伤着内脏了。哎呀，一看这个伤口，庄金定眼泪掉下来了，知道太重了呀，想不了那么多了，赶紧把止血伞往着伤口上倒啊，也不管多少了，给糊上再说吧。老头疼得咬牙切齿啊，别管我，你们赶紧跑吧，你们不是金珍妮的对手啊，快跑，跑一个是一个，落在他手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啊，快走快走。不行，爹爹你别说话了，我赶紧给你包扎。哎，正在这处理伤口呢，就听到窦宪娘惨叫一声啊。啊，庄金定吃了一惊，赶紧一扭头一看，窦宪娘啊，把左肩膀

堂舞上写出来了，闹了半天呢，被金珍妮一宝剑尖扫在左肩膀头上了。其实啊，伤势不严重，但划了一道的呀。窦宪娘一舞啊，关键不，哎呦！窦建德一走神儿，右肩膀头被人砍了一剑呢。这一剑砍得够深的呀，啊，砰一下子，那也就是窦建德呀，皮糙肉厚，这肌肉也发达。不然的话，这一宝剑呢，弄不巧得伤了骨头啊！啊，这么一来，金刀就抬不起来了。金珍妮一看，冷笑一声：“今天我要尔等性命！”往前一根步，唰，这宝剑直奔窦建德哽嗓咽喉。窦建德躲闪不及了，把眼睛这么一闭，心说：“完了。”这下子非得让他这一宝剑卯上不可呀。窦宪娘一看，啊爹，想救也来不及了呀，惊叫一声，他也把眼睛闭上了，耳轮中就听见他，哎呦，把窦建德吓一身冷汗呢，还以为给自己卯上了呢，哎，但觉得怎么不疼啊，也没有感觉，把眼睛一睁开呀，呦，发现这金珍妮晃着宝剑纵身躲出去多远呢，这只手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劲的直颤悠，然后在自己面前不远处斜戳在地上一杆五勾神飞亮银枪，这枪还在那颤呢，哎，这怎么回事？窦宪娘也不知怎么回事了，他也顾不得想那么多了，爹你怎么样，赶紧过来一看，大口子翻翻着，窦宪娘刺啦一下子把自己衣襟给撕下来了，赶紧给父亲包扎上，先止住血呀，先把这伤口勒上啊。这金珍妮的右胳膊直发抖啊，什么人？闹了半天金珍妮要窦建德的性命，宝剑尖儿马上戳到窦建德哽嗓咽喉了，就在这个时候，迅雷不及掩耳，由打旁边飞过来一矛啊，就飞过来一枪，这一枪尖儿正打在金珍妮那宝剑上啊，当一下子把宝剑打歪了，要不是金珍妮呀，有功夫，这宝剑就得杀了手啊，金珍妮那绝对不简单呐，经过大阵仗啊，那反应特别灵敏和迅速啊，就知道不妙，赶紧脚一点蹭，愣是把自己啊往后纵了有两三米，这才站住，但是右胳膊由于这一杆枪的力道啊，就觉得太疼了，这肌肉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颤悠。金珍妮赶紧的用左胳膊一捂，一按右胳膊，提着宝剑说：“谁？”就这个时候，突然间黑衣一闪，噌，由打旁边纵身跳来一人呐，一伸手，砰，由打地上把那杆五勾神飞亮银枪是拔在了手中啊，双手阴阳把这么一颤，砰，金鸡乱点头啊，枪尖是直对金珍妮，然后呢？把这窦氏妇女是挡在身后啊，你这阴泥还认得我吗？呀，金珍妮仔细一看，你是罗成。这一句话在场所有人全愣了啊，什么？窦建德也顾不得右肩膀头疼了，这你是罗成呀？窦宪娘啊，这小孩啊，赶紧的绕到罗成旁边，借着火把的灯光这么一看，哟，果然是你。哎，再看庄金定脸一红，把脑袋低下来了，那地上被他周起来的庄正廷一看罗成，你怎么在我的庄寨呀？嘿，金珍妮冷笑一声：“老东西，还说没有窝藏啊？这罗成不就在你这里头吗？”啊，不，不不不不，石英啊，我不认识他呀，我也不知道

怎么在我……老头说到这里，往旁边一看闺女，再看庄金定，这脑袋低得更低了，脸更红了，浑身有点微微颤抖。老头感觉到了闺女扶着自己呢。老头一看金定啊，这怎么回事？庄金定一看瞒不住了，哎呀，罗成啊罗成，我让你别出现，让你别出现，你怎么非得不听呢？但也没办法，罗成忍得住吗？再不出手，这些人都得死啊。那位说罗成怎么在庄寨呢？要说无巧不成书呢，罗成被金珍妮掠到西流庵，差一点啊没失了身呢。罗成失身啊，差一点被这金珍妮呀、给猥亵耍流氓了，幸亏窦宪娘来得及时，坏了金珍妮的好事。金珍妮一时气愤，去追赶窦宪娘了，派了两个徒弟在这里看守罗成。罗成一看金珍妮走远了呀，自己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但罗成啊身上还有毒呢，那跟正常人不一样啊。即便这样，罗成咬着牙又在床上趴起来了，一看自己五勾神飞亮银枪靠在墙角那里呢，罗成伸手啊把这杆枪抓在手中了，然后把枪啊往后倒了倒，这房间足够大，倒了倒之后枪尖就在自己手这握着，这边是五个勾，别拉着自己，握着枪尖这枪啊就可以当匕首。为什么枪是百兵之贼呀？枪就有这个作用，你刷把大杆子往后这么一倒，枪尖可以当匕首近身作战的。于是罗成啊来到门口这个地方，拍了拍门，哎呀哎呀，我不行了，赶紧来人呐，赶紧来人呐。罗成一假装不行了，外面守门的俩小尼不知道啊，小尼知道这罗成那是自己师父心肝宝贝啊，今天要成就好事啊，这要是出事了自己无法交代呀、你怎么了？哎呀，我不行了，赶紧的，我不行了。这罗成光装说不行了，也没说自己什么原因，这俩小尼不明就里呀、哎呀，赶紧一推门迈不进去，罗成一闪身往门后这么一闪，但大枪杆子得让开，你不能闪太狠了，闪太狠了憋住了，大枪杆子就跟自己这个身子呀垂直，手就端着枪尖儿啊。这俩小尼姑往里一进，靠着罗成最近的，罗成往前一捅，噗，一下子捅到后腰眼上了，然后罗成往后一倒，把这枪杆子往前使劲一顶，用尽平生之力啊，又把另外一个小尼姑一下子也穿死了，一个枪杆穿俩人呢。哎呀，我成累的呀，胡吃带喘的、头晕脑胀有毒啊，但是也得把这俩尸体呀、从枪上给拔下来呀，然后往墙角这么一拖。罗成一看这里有蜡烛，干脆呀、把这房子点了吧，把蜡烛往这边一扔，就把房子呀西半壁给点了，盔甲要不了了，哎，自己的衣服也要不了了，顾不了那么多了，盔甲根本带不了，能够带这杆枪就行了，这杆枪不能扔啊，得防身的。罗成咬着牙拎着枪由打屋里闯出来，然后把枪一竖，把这枪啊就当拐棍的，双手拄着枪啊，挨到大门口。索性金珍妮带着那一帮尼姑去追赶窦宪娘了，没人注意罗成啊。罗成一绕弯就转到了西流庵庙后头去了。那不说怎么不走后门呢？也不知道有没有啊，反正是哪地方熟先往哪地方走吧。走到后面，罗成没有目的，一个目的逃出此地呀，拄着这枪杆呢就下去了呀。深夜的山林呢，深一脚浅一脚，到

处都是沟沟壑壑、枝枝杈杈。罗成啊，光着上身呐、时间不大，这上身呐，给扎的全是血淋子呀。罗成哪受过这个呀？但没办法，为了保命，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脸上也划着一道一道的，漂亮脸蛋也不要了，保命要紧的，拄着枪，咬着牙往下走，紧折腾啊！这一折腾坏了，毒气攻心呢，这毒没有完全解呀。你静养着，慢慢的拿拔毒膏啊，给你拔几天，哎，能把这毒完全给你解了。可是如果你一旦走动，坏了，这毒啊更加发作。罗成也不知道走到多远，走到一个山坡之上啊，罗成就觉得头重眼花，突然间眼前这么一黑，啊，扑通一下子，罗成往地上一倒。但倒地的时候，本能的一握这杆枪，扑通，连人带枪倒到了这山坡之上啊！这是个陡坡呀，一倒在那里，正好顺着山坡，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这个山坡呀还不错，怎么都是草，等于来个滑草啊。要是石头山坡，非得把罗成啊滚成烂泥不可呀。但就这样，罗成也受老了罪了，滚到下面多少米不知道，反正罗成早已昏迷呀。那这要是没人发现呢，不用敌人过来，晚上这山里头的狼虫虎豹就得把这罗成给点本了。幸亏此时啊有一个人出现了，谁呀？这庄寨的大小姐庄正廷的女儿庄金定。说庄金定怎么出来了呢？咱说了，庄金定睡到半夜一睁眼，表妹没了。庄金定大吃一惊啊，赶紧告诉爹爹，告诉姨父。庄正廷窦建德着急了，两个人结伴去山上寻找窦建娘，让庄金定在家，哪也不许走，你就在家守着，万一窦建娘再回来呢，庄金定能守得住吗？他们俩走之后啊，庄金定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来回直磨悠啊，指责自己呀，都是我的错呀，我怎么没看住我这个妹妹呀，这要出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呀，我得内疚一辈子呀。等了半天呢，没见爹爹姨父回来，庄金定放心不下呀，于是背把宝剑也走出庄寨呀，准备到这寨外头啊等一等。到寨外头等了一会儿，还是没见回来，又往前走，又往前走，走来走去，走去走来，离着庄寨越来越远。最后庄金定一咬银牙，得了，既然走这么远了，我呢也跟我爹爹我姨父上山再说吧。庄金定也上山了，只不过呢跟着庄正廷走的道不一样，因为庄金定很少上山，老头不让啊。老头说了呀，少跟那盖世英往来呀，那不是个好东西，手下那些女人呢也都不是好东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未经我许可不许你上山，就在庄寨待着，哪也不许去。所以庄金定啊不熟悉道路，又没带着灯笼，又不知道往哪走，深一脚浅一脚，误打误撞就撞到了西流庵后边这一带山坡底下呀。一看前面一个山坡，西流庵是不是在上面呢？他正在这犯嘀咕呢，听到山上有动静啊，咕噜咕噜咕噜，开始啊把庄金定吓一跳啊，怎么别碰到狼虫虎豹了，这要真隔着碰个老虎，碰个靠山熊，那我就完了呀。庄金定把宝剑都拽出来了，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由打山上滚下来了，滚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停住了，不动弹了。庄金定观察半天，不知道什么东西，庄金定啊还由打地上这么一划了划了个石头筷子，往这罗成身上扔了扔，罗成多倒霉啊，邦邦扔两下，那罗成早已昏迷了，仍然没动弹。哎，
装进。

个八九啊。庄金定一看这人怎么了，用手一探罗成的鼻息，还有鼻息，但非常微弱，然后摸着一摸罗成的脉，哟，这人中毒了。庄金定是个善良之人呢、一看这个年轻男子中了毒了，这从山上滚下来的，难道说这从西流庵逃出来的吗？他知道啊，这个师姐盖世英不是个好东西，天天往西流庵里抓小男孩啊，有的玩弄够了，据说呀就给杀了，有的呢就扔下山了。这位是不是一个受害者呀？命真大，没死。一看怀里抱什么东西，哦，一杆枪啊，哎呦，枪上血迹斑斑，也不知道是这个年轻人的还是谁的呀，这可怎么办呢？把他扔这里，这晚上山里头狼虫虎豹居多呀，另外这西流庵的尼姑会不会找他呀？找到他，他的性命不保啊。但我要是把他救回去，一个呢他是个大男的， 我怎么救他呀？我若女子能不能背动他呀？另外一个，我把他救回去放哪儿啊？但是呢后来经过思想斗争，见死不能不救啊。姑娘啊一咬银牙，就把罗成由打地上搭起来了，然后往肩膀上是一背，把这五勾神飞亮银枪也捡起来。这一回好，他拿着枪呢当拐棍了，正好给自己啊分担一部分力。罗成呢，你别看是男的，20多岁男子啊，没有太重。庄金定呢，虽然说是庄寨的小姐，但可不是什么大家闺秀，跟爹爹一样，平常也务农啊，也干农活，也种草药，跟爹爹呀一起上山也采草药，杂草药啊，粘草药啊，人家也干，也练武，只不过不爱练武，所以呢那不是一般的姑娘，弱不禁风啊，人家也有力气，在拄着这杆枪一步一挨吧，那玩意也不好办。就这样把罗成啊是背回庄寨呀、一路上歇了好几次啊，回到庄寨的姑娘啊一身臭汗呢、那放哪去呀？正这个时候啊，外面响起脚步声，爹爹回来了。哎呦，把庄金定吓坏了呀，一个陌生男子怎么办呢？庄金定一着急，就先把罗成啊背到自己闺阁之中了，那只能放床上啊，把罗成往床上一放，有那被子呀，这天也热了，这被子也薄，就拿着被子呀把罗成一蒙，你先待着吧，五勾神飞亮银枪就往罗成旁边这么一竖，怕枪头扎着罗成，枪钩子勾着罗成，拿布啊把枪头这么一缠，又一看身上血迹斑斑，被罗成染上了，赶紧换了一套衣服，这才出来。一看窦建德也受伤了，那庄金定啊怕事情败露，主动帮爹爹配药啊，而且告诉窦县娘，从今天开始你不许进我屋，你再跑了我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呢。其实说这话呀半真半假，主要的是怕表妹跑自己屋里把这罗成给发现，那现在呀他还不知道是罗成呢。后来听爹爹跟姨父以及表妹这么一说，哎呀，庄金定心说话，难道说我救回来的就是燕山公罗成吗？庄金定等大家都睡了，这才返回自己闺房，把被子掀开一看，哎呦，罗成啊没气儿了。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残秋，木叶萧萧，夕阳满天。萧萧木叶下站着一个人，就仿佛已与这大地秋色融为一体，因为他太安静，因为他太冷，一种已深入骨髓的冷漠与疲倦，却又偏偏带着这逼人的杀气。他疲倦，也许只因为杀过太多的人，有些甚至是他本不该杀的人。他杀人只因为他从无选择的余地。他掌中有剑，一把黑色皮鞘，黄金吞口，上面镶着13颗豆粒大明珠的长剑。江湖中不认得这把剑的人并不多，不知道他这个人的人也不多。他的人于剑，17岁时就已名满江湖，如今他已年近中年，他已放不下这把剑，别人也不容他放下这把剑。当放下这把剑时，他的生命就要结束。名声，有时候名声就像是个包袱。9月19，洛阳城外古道边，秋日已落，落叶飘飘，古道上大步走来一个人，鲜衣华服，铁青着脸，一把长剑斜插在肩后，一双眸子却像是出了鞘的剑，正钉在树下的剑上。他的脚步沉稳，却走得很快，停在7尺外，忽然他问道：燕十三，你的夺命13剑真是天下无敌？未必吧。这个人笑了，笑得讥笑而冷酷。我就是高通，一剑穿心。高通，我知道是你约我来的，我知道你正在找我。不错，我是在找你，因为我一定要杀了你。树下人燕十三淡淡地说道：要杀我的人并不是你一个。哼，因为你燕十三太有名，只要杀了你，我就可以立刻成名。要在江湖中成名并不容易，只有这个办法较容易。燕十三淡淡地说：很好，燕十三，现在我已经来了，带来了我的剑，洗干净了我的咽喉。很好，燕十三，你的心呢？
1: 我的心已经死了。
0: 哼，那么我就让你再死一次。剑光一闪，剑已出鞘，闪电般的这把剑刺向了燕十三的心，一剑穿心。就只这一剑，高通也不知刺穿了多少人的心，这本是致命。

0: 杀手。
1: 可是他并没有刺穿燕十三的心，他的剑刺出咽喉，突然冰冷，燕十三的剑已经刺入了他的咽喉，刺入了一寸三分。高通的剑跌落，人却还没有死。燕十三说道，我只是希望你知道，要成名并不是一件很好受的事。
0: 高通瞪着燕十三，眼珠子已经凸了出来。
1: 所以你还不如死了的好。
0: 说着燕十三慢慢地拔出了自己的剑。
2: 所以鲜血并没有溅在燕十三的身上。这种事他很有经验，衣服上若是沾上了血腥味，很不容易洗干净的。要洗净手上的血腥，岂非更不容易？暮色更深，剑上的血已经滴干净了。剑入鞘时，暮色中又走出了四个人。四个人，四把剑，四个人的衣着都极华丽，气派都很大。最老的一个鬓须都已全白，最年轻的犹在少年。燕十三不认识他们，但是却知道他们是谁。年纪最老的成名已40年，一直在关外独创的飞鹰十三次，名震边陲。这次他入关为的就是找到燕十三。他不信他的飞鹰十三次比不上燕十三的夺命十三剑。年纪最轻的是江湖中的后起之秀，也是点苍门下最出类拔萃的弟子。他有天才，他肯吃苦，他的心也够狠，所以他才出道一年，无情小子曹斌的名字已经震动了江湖。另外两个人当然也是高手。清风剑的剑法轻飘，剑出如风；铁剑震三山的剑法沉稳雄浑，一把铁剑竟然重达33斤。燕十三知道他们来本就是燕十三约来的。四个人的眼睛都盯着他，谁也没有看地上的尸体一眼。他们不愿在出手前就先折了自己的锐气，地上死的无论是什么人都跟他们没有关系，只要自己能活着，无论什么人的死活他们全不在乎。燕十三笑了笑，笑容也很疲倦。想不到你们都来了啊。
0: 关外飞鹰冷冷地说，
2: 我本来以为你只约了我一个人。
0: 燕十三淡淡地说，
1: 能够一次解决的事儿，为什么要多费事呢？
0: 曹斌却抢着说，哎，来了四个人，谁先出手？
1: 他很急，他急着要成名，
0: 急着要杀燕十三。
1: 铁剑镇三山说道，
2: 不必了。
0: 燕十三说，
1: 你们可以一起出手。
0: 关外飞鹰大怒，
2: 你将我们当成什么人了？怎么能以多欺少？
1: 哦，你不肯吗？
2: 当然不肯。
1: 哼，你不肯我肯。
0: 说着话，燕十三的剑已经出鞘，剑光如飞虹闪电，忽然间就已从他们四个人的眼前同时闪过。他们想不肯也不行了，他们的四把剑也同时出鞘。曹兵的手最快最狠最无情，
2: 关外飞鹰已从身后掠起，凌空而下。飞鹰十三式本就是七擒掌一类的武功，以高而下，以强凌弱。
1: 只可惜呀，他

0: 他对手更强。曹彬这时候已经刺出九剑，他并没有去注意别的人，只盯着燕十三。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要燕十三死在自己的剑下。可惜呀，他这九剑都刺空了，本来在他眼前的燕十三已人影不见了。他愣了一下，然后就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地上已经多了三个死人，每个人的咽喉上都多了一个洞。关外飞鹰，清风剑，铁剑镇三山，这三位江湖上的一流剑客竟在瞬间就都已死在燕十三的剑下了。曹彬的手冰冷，他抬起头才看见燕十三已远远地站在那棵古树的下面，杀人的剑这时候已经放入鞘中。曹彬的手握紧，他说：你燕十三打断了他的话，我还不想杀你。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想再给你一个机会来杀我。曹彬手上的青筋凸起，头上冷汗如豆，他不能接受这种机会呀，这就是侮辱啊。可是他又不愿放弃这个机会。你回去吧，练剑三年，不妨再来杀我。
1: 曹彬咬着牙。
0: 啊，典藏的剑法很不错，只要你肯练，一定还会有机会的。
1: 曹彬忽然说：那三年后，你若死在别人的剑下，又如何？
0: 啊，那么你就可以去杀那个杀了我的人呢。
1: 哼，燕十三，你最好多多保重，最好不要死。
0: 啊，我也希望会如此啊。暮色更深，黑暗已将笼罩大地。燕十三慢慢转过身，面对着黑暗最深处，忽然说道：你好。
1: 过了很久很久，黑暗中果然真的有了回声。
0: 我不好。冰冷的声音嘶哑而低沉，一个人慢慢的从黑暗中走了出来，无衣无鬓，乌翘的剑，乌黑的脸上仿佛带着死色，只有一双漆黑的眸子在发着暗光。他走得很慢，可是他整个人都好像是轻飘飘的，他的脚好像根本就没有踏在地面上，就像是黑暗中的鬼魂。燕十三的瞳孔忽然收缩，他问道：五丫。
1: 是。
0: 燕十三长长吐出一口气，哼，想不到啊，我终于还是遇见你了。
1: 哼，遇见我并不是好事。
0: 真的不是，乌鸦不是喜鹊，没有人喜欢遇见乌鸦。在很古老的时候，就有一种传说，乌鸦来时必有灾祸。这一次它带来的是什么灾祸呢？也许它本身就是灾祸，一种无法避免的灾祸。乌鸦盯着燕十三，盯着他的剑。
1: 好剑。
0: 哦，你喜欢剑？
1: 哼，哈哈哈哈，我只喜欢好剑。你不但有一手好剑法，还有一把好剑。
0: 怎么，你想要吗？
1: 当然想要了。
0: 他的回答率直而干脆。燕十三笑了，这一次他的笑容已不再有那种疲倦之意，有了杀气。他知道自己终于遇见了真正的对手。

0: 乌鸦说道：“哼哼，喜鹊报喜，乌鸦报的却是灾祸呀。”
1: 你是来报祸的吗？
0: 是啊，啊，
1: 怎么，我有灾祸吗？
0: 哎呦，
1: 哦，我的灾祸
0: 就是你吗？
1: 不是，不是你，是什么？
0: 哼，严十三，是你的剑。
2: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道理严十三当然明白。他的名气和他的剑就像是射得像羚羊的角。乌鸦又说道：“
0: 我已收藏了17把剑了。”“
1: 吼吼，真不少啊。”“
0: 啊，17把都是名剑。”“
1: 哦，看来你杀的名人也不少啊。”“
0: 哈哈，高通和老鹰的剑我要。”“
1: 好吧，你收敛他们的尸体，那4把剑都给你。”“
0: 啊，我只要剑，不要死人呐。”“
1: 可是你只要死人的剑呐。”“
0: 啊，不错，
1: 你杀了我，我的剑也给你。”“
0: 哈哈哈哈，那当然了。”“
1: 很好。”“
0: 嗯，不好。”“
3: 什么不好？”“
0: 现在我还没有把握能杀你。”“哈哈哈哈哈哈
2: 哈！”严十三大笑，他忽然发现这个人果然是个乌鸦，乌鸦至少不会说谎。
0: 严十三，尤其是你刚才刺杀关外飞鹰的那一剑，
1: 怎么，你认为那已是天下无双的剑法吗？
0: 七大剑派4大世家中的高手我都见过。
1: 哦，那你觉得他们如何呀？
0: 他们的剑法太保守，对自己的性命看得太重，所以他们不如你。
2: 你的眼光很不错，可是见识却不广啊。
1: 哦，我就知道有个人要破我那一剑，那是易如反掌啊。
3: 怎么，你见过他的剑法？
2: 燕十三慢慢的点点头，长叹一声：“
3: 杀，
2: 那才真正是天下无双的剑法呀。”“
3: 这个人是谁？”
2: 燕十三没有直接回答，却伸出了3根手指头。乌鸦问道：“
0: 三手剑，金飞？”“
2: 据说三手剑与人交手的时候，就好像有3只手一样，一把剑也好像变成了3把。他的剑法之快，招式变化之多，只听这名字就可想而知了。”殷十三却摇摇头：“
1: 呵呵呵，真正要杀人，用不着3只手，也用不着3把剑。
3: 真正要杀人，那一剑就够了。”乌鸦想了想：“
0: 那你说的不是他？”“
1: 不是。”“
3: 那么，那是谁呀？”“
1: 三少爷。”“
3: 嗯，哪一家的三少爷？”“
1: 翠云峰下，绿水湖前。”
3: 乌鸦的手握紧了。
2: 燕十三慢慢的又说道：“
1: 他的那把剑，才真正是。”

0: 比拔，天下无双的剑呐、啊！乌鸦的瞳孔在收缩。燕十三又说道：“可是我劝你，千万不要去见他呀！”乌鸦很少笑，他的笑容生涩而怪异。燕十三又说：“我这句话并不是笑话。”
1: 嘿嘿，我笑的是你。
0: 哦，
1: 嘿，他明白，我既然来了，就绝不会放过你的。
0: 这一点，燕十三同意。乌鸦又说：“
1: 哎，所以你就想激我到翠云峰去，先跟那位三少爷对一对，是吗？”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南风小于3级。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不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7: 老伴儿偷偷把房子卖给儿子，背后有什么猫腻？
8: 赵凤兰带来的这个女又不是她亲生的，所以这越上岁数对儿子的心就越重。
7: 房产交易大厅上演危情时刻，儿子将得到手的房子再次过户，
8: 把这个房产再转给其他人。真要是那样，赵大妈就很难再要这个房。
7: 平房暗战，
8: 这一次要说的案件得从一个房本讲起。赵大妈有个外孙子，今年6岁，特别淘，趁着家里大人不注意，在姥姥家的房本上画了个恐龙，还拿剪子给绞下来了。没办法，赵大妈只好拿着绞坏的房本来到房地局办换证。房地局的工作人员呢，照着房本上的地址从电脑里调出资料看了看，就问赵大妈，你这房主的名字不对啊。赵大妈说，怎么不对啊？这房子是我老伴儿的名，叫陈林瑞，那上头写着的。工作人员说，不对，房主的名字叫陈景丽。赵大妈很诧异，这不可能，您再仔细看看，陈景丽是我老伴儿的大儿子，

0: 这房一直是我老伴儿的名。工作人员呢又在电脑里查了一下，就跟赵大妈说，这个房子是今年5月12号办的过户，是陈景丽花20万块钱从陈林瑞手里买来的，而且这个房子的房本在办过户之前6个月办过一次挂失，补过一回了。赵大妈有点急了，说我怎么不知道啊。工作人员呢盯着赵大妈看了一会儿，最后跟他说，肯定没错，你回去问问你们家人吧。赵大妈从房地局回来就直奔胡同里的老金家，进门一看，老伴陈连瑞正跟老金和两个牌友打麻将。赵大妈上去一把就把陈连瑞拽住了，说陈连瑞，你怎么背着我把房子给你儿子了，你给我说明白了。陈连瑞先是一愣，随即就梗着脖子说，我愿意，这我的房子我愿意给谁给谁，你管得着吗你。赵大妈也急了，你胡扯，电视里演过我都看了，这叫夫妻财产，这房子有我一半，你赶紧给我转回来，要不我给你上法院。旁边的几个牌友一看两口子打起来了，赶紧上来劝，就把老两口给拉开了。赵大妈呢就气哼哼的回了家，到家之后就给他女儿打电话。他女儿呢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也很生气，就跟老太太说，您别着急，我有个同学现在当律师，回头我问问他看应该怎么办，咱们跟这爷俩没完。赵大妈呢放下电话之后就坐在沙发上怄气，准备着呢等陈林瑞回来继续和他做斗争。但是呢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赵大妈又气哼哼的去老金家找。结果呢陈林瑞不在老金家，老金跟他说陈林瑞上他儿子家了。
1: 补办房产证竟然发现房子从老伴的名下偷偷过户到了儿子名下，赵大妈得知后非常生气，又是找老伴理论，又是找律师咨询，如此大动干戈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里又有什么隐情呢？
0: 赵大妈叫赵凤兰，她和陈林瑞是半路夫妻，先前呢这两个人都离过婚，当年陈林瑞出身不好，他前妻呢就和他主动划清界限离了婚，把儿子陈景丽也带走了。可是呢离婚之后这双方住的也不远，所以呢陈景丽小的时候就两头串，爸爸这边待两天，妈妈这边待两天，父子的关系呢也很好。赵凤兰呢也是再婚，她前夫呢脾气不好老打她，可是呢赵凤兰是个思想比较守旧的女人，就一直默默地忍受。1978年的时候有一次她前夫喝多了打伤了她的头，一共缝了5针，这一次赵凤兰忍无可忍，就和她前夫离了婚，带着7岁的女儿就回了娘家。1981年的时候呢经人介绍赵凤兰就和陈林瑞结了婚，这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都是奔40的人了，结婚以后呢也就没再要孩子，赵凤兰的女儿是这两口子一起抚养长大的。这两个人再婚之后呢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毕竟两个都是受过苦的人，经历风雨之后又成了家，都比较珍惜。可是呢家家一本难念的经，他们家也不例外。陈林瑞的儿子陈景丽当年像所有父母离异的孩子一样特别希望父母复婚，但是呢赵凤兰的出现让他的梦想彻底破灭，所以从一开始陈景丽对赵凤兰

0: 就非常的排斥。虽然呢，长大成人之后，陈景丽也理解了父亲当年的选择，可是从一开始延续下来，他和赵凤兰的关系就比较紧张。陈景丽老和赵凤兰闹别扭，赵凤兰的女儿呢，就对陈景丽有很大的意见。赵凤兰再婚的时候，她女儿已经十岁了，女孩懂事早，所以呢，她和她继父陈林瑞关系也不怎么亲。这爷俩之间呢，一直是客客气气的，也没闹过什么矛盾，但是呢，好像总是隔着点什么东西，亲近不起来。陈林瑞呢，有点封建思想，他重男轻女，而且呢，赵凤兰带来的这个女儿又不是他亲生的，所以这越上岁数对儿子的心就越重。赵凤兰呢，当然是向着自己亲生的，有点什么事儿，生怕自己的女儿受委屈，老是替女儿争口。所以说这一家人在一起生活算得上平平稳稳，但是呢，也少不了磕磕绊绊。
1: 赵大妈虽然知道陈林瑞一直偏心儿子，但万万没有想到他能做出转移房产的事情，当务之急是把房子要回来。于是赵大妈母女赶紧找到了律师。
0: 第二天上午，赵大妈母女两个就来到律师事务所，见到律师，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跟律师讲。陈林瑞和赵凤兰的房子都是平房，分两处，一共是三间，其中一处呢是一间22平米，当初是公房，后来房改的时候呢，他们家就把这房子买下来，现在老两口住的就是这22平米的房改房。另外一处呢是两间私房，加起来41平米，是1998年的时候他们两口子从别人那儿买来的，现在呢租出去了。这两处房子不在一个院子里，房本也是分着的。这次出问题的房子就是那两间私房，赵凤兰他们家那三间房都在拆迁规划之列，但是呢具体的拆迁政策还没下来。听大家伙传说，除了货币补偿之外，有可能还有安置政策，要么呢有郊区的房子可以换，说不定还能反迁。一时间是众说纷纭，吵吵嚷嚷，但究竟会怎么样，政策没下来，谁也没个准谱，都是瞎猜。赵凤兰还一直琢磨着怎么能想个办法，在这个拆迁的过程中为女儿多争取点利益。没成想陈景丽父子先下手为强，就把这房子给过了户。说到这儿的时候，赵大妈就对律师说，这爷俩合起伙来算计我，我坚决不答应，他们要是不把房子给我转回来，我就不跟那老家伙过了。律师听了赵大妈的话笑了，说，大妈您别生气，陈大爷把这个房子背着您转给他儿子，而且只卖了20万块钱，这在法律上是一种无效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个房子是你们1998年买的，你们俩呢是1981年结的婚，这个房子呢属于婚姻存续期间形成的财产，虽然那个房本上只写了陈大爷一个人的名，那也是共同财产，他没有权利自作主张就把这个房子卖了。第二，陈景丽花20万块钱就买下这个房子，是明显低价。你们这个房子是41平米，但是地段好，按现在的市场价格得160-170万。他们这种情况在法律上有专门的规定，叫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所以呢您别担心，这个案子到法院

0: 咱们就能把房子要回来。而且呢，就我估计，这父子两个之间可能根本就没交房款，也就是交了税办了过户就完事儿。他们写20万进行买卖，实际上就是为了少交税。他们两个之间其实就是赠与。说到这儿的时候，赵凤兰的女儿插了一句话，说这两个人用20万块钱买卖还得交税，那为什么不直接走赠与啊？那样花的钱更少，交的税不也更少吗？律师呢就对他说，这父子两个之所以不走赠与，是因为房屋赠与在办过户手续的时候得提交书面的赠与协议，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书面的赠与协议必须经过公证处公证。他们俩不敢，真要是到了公证处，公证员一定会要求共有人当面签字确认。这事儿要是让大妈知道，他们还能办成吗？所以说他们两个只能走买卖，因为房屋买卖合同在办过户的时候是不需要做公证。
1: 听完律师的解释，赵大妈的心里稍稍平静了下来，可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难不成要到法院起诉老伴儿吗？都是一家人，还怎么一起过日子啊？赵大妈一时又没了主意，于是赵大妈就问律师，如果不打官司，这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0: 律师呢笑着对赵大妈说，您说的非常对，一家人的事情最好呢还是能够协商解决为好。而且呢，陈大爷把这房子转给他儿子也有情可原，就你们家这状况，老两口都像自己亲生的，也是人之常情。这样咱们呢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方面呢您回去之后把我跟您讲的话都跟陈大爷说一遍，他要是不信，您就让他直接给我打电话，我以律师的身份把这个问题好好的跟他解释一下。咱们呢最好不通过法院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另一方面咱们也得防着，万一这父子两个真的下决心不把这个房子还回来了，咱们也得有准备。毕竟这个房子现在值160-170万，而且呢先前这两个人已经暗中转手过一次了，真要是他们有其他的想法，咱们也得防一手。因为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上有一个善意取得制度。什么是善意取得制度呢？我给朋友们解释一下，善意取得制度又被称作是即时取得制度，它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它发源于日耳曼法的以手互手原则，它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在不法将他占有的他人动产交付给买受人之后，如果买受人在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则他便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买受人返还，只能要求让与人赔偿损失。这就是善意取。刚才呢我们反复提到两个字，善意。这两个字呢在法律上有专门的含义，但是呢要善意取得所有权，光有善意是不够的。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有权向无处分权人 请求赔偿损失。

0: 但是如果要是陈林瑞父子利用赵大妈和他们协商的这段时间把这个房产再转给其他人，就有可能造成善意取得的局面。真要是那样，赵大妈就很难再要回这个房子了。所以说律师为赵大妈安排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第二手，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1: 陈林瑞卖房子的这件事情虽然惹怒了赵大妈，但赵大妈却不想和他闹上法庭，毕竟一把年纪了，日子还要过。就在赵大妈要和陈林瑞谈判的时候，律师给了他两点建议。
0: 律师呢就跟赵大妈说，这个问题咱们两方面准备，一方面你和他们协商的时间不能太长，夜长梦多，最好不要超过两周，超过两周咱们就到法院起诉，同时申请法院查封房产。第二，在您和陈大爷父子协商的这段时间，您得找专人到房产交易中心盯着，一旦发现陈景丽有转移房产的动作就拦住他，我马上到法院起诉，同时呢申请法院查封房产。只有把这个房子查封了，才能彻底避免这父子两个把这个房子转手。赵大妈听了律师的安排就说，成，就按您说的办。我老妹妹刚退休，整天闲着没事干，我就让她给我盯着房产交易中心，我回去就找老家伙谈判。赵大妈回去之后就按照和律师商定好的办法，每天让妹妹到房产交易中心值班，然后呢找到陈林瑞，把律师交代的话都和他讲了。陈林瑞呢又亲自和律师通了电话，在电话里头律师呢把相关的法律都详细的和陈林瑞解释了，而且还说这个案子到了法院他们爷俩肯定败诉。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陈林瑞就表示当初呢是自己一时偏心，想着呢真要是有拆迁安置政策最好能给儿子，而且他还说陈景丽也没想独占房产，以后拆迁要是出来新房子肯定先紧了老两口住，并且呢还愿意补给妹妹一笔钱。但是呢赵大妈母女两个是坚决不同意，最后呢陈林瑞当着赵大妈的面给陈景丽打电话，让他抓紧时间把房产转回来。陈景丽呢还挺痛快，马上就答应了，但是他说这几天工作忙，得过几天有空了就和父亲一起把房产转回来。这话都说开了，陈林瑞也搬回家里住了。赵大妈呢对老伴儿是连哭带数了一通，之后呢也消停了，一家人就等着陈景丽有空把房子给转回来。可是没想到就在第六天早上九点的时候，赵大妈突然接到她妹妹的电话，说陈景丽和一个陌生人说说笑笑来到房产交易大厅领了号，正坐那排队。赵大妈赶紧给律师打电话，律师说你马上去房产交易大厅拦住陈景丽，我这就到法院立案。赵大妈有点犹豫，陈景丽去那边不会是给我们办转回手续吧，咱们要拦错了都不好。律师说不可能，他要是去办转回手续应该和陈大爷一起去，他和一个陌生人去他想干什么，您赶紧去不要耽搁。就这样赵大妈就去阻止陈景丽卖房，律师呢就到法院立案，同时申请诉讼保全，请求法院查封房产。法官在了解到相关情况之后认为情况紧急，当天下午就把房子查封了。在接到法院查封房产的裁定之后，陈景丽彻底蔫了。最后在法院的协调之下，法院解除查封，陈景丽转回房产，赵凤兰撤诉。至此一场家庭房产风波才算是尘埃落定。赵凤兰

0: 主张自己的权利，同时呢积极协商维护家庭关系，自然是无可厚非。陈连瑞呢一时偏心犯错，但迷途知返也有情可原。可是陈景丽知错犯错，明知道应该把房产返还给二位老人，却仍然试图再次暗中转移房产，让自己年近七旬的老父亲晚年生活动荡不安，婚姻家庭濒临破碎。他作为亲生儿子，情何以堪，心何以安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安全监管等十大方向，将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项目，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及解决方案，加速推动交通运输行业高价值场景全面落地，推动智能终端、智能普及应用。据了解，交通运输部已经梳理出公路运行状态智能监测等首批41个重点场景，计划于今年启动布局实施。根据行动方案，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以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为路径，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规模化创新应用，以加快构建智能综合立体交通网为牵引，助力交通运输实现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到2030年，将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

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领域的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和新产业形态。应用场景创新行动试点任务分为应用推广类、创新示范类和攻关突破类三类。其中应用推广类聚焦技术成熟、需求明确的场景，加速成果转化与推广；创新示范类聚焦成熟技术的系统集成和落地推广，加大高价值典型场景开放力度，以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业务应用；攻关突破类聚焦算法、智能终端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和试用，通过真实应用场景检验并提升技术供给能力。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建立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成果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拓展特色应用场景创新实践，组织加强典型经验总结和交流，鼓励优秀智能体成果参与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健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标准体系，积极开展预标准化研究，采用科技加工程模式，推进重大创新工程实施，健全成果转化应用机制。

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6.3%。其中，公路、铁路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8%、11.1%，分别高于去年同期的1.8%个、9.6%。今年以来，内蒙古加快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深入推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不断提升公路安全畅通水平，为客货运输协同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前五个月，全区完成综合货运量11亿吨，货运周转量2547.8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9.4%、9.3%。高速公路货车流量、普通国省道货车断面交通流量同比分别增长19.6%、0.6%。多市联运牵引货物运输增量提示，中国铁路或浩特局集团多市联运业务增势明显。今年以来，累计开行多市联运班列324列，同比增长56.5%；城际班列116列，同比增长110.9%。纯碱铁水联运、焦炭铁水联运等运输产品先后落地。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暑期旅客发送量新高，日均发送旅客首次突破300万人次，达306.5万人次，同比增幅超3%。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至8月31号共62天。客流将呈现总体高位运行、两头高、中间低、周客流特征明显等特点。长三角铁路也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基础上，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其中直通动车组列车20对，直通普速列车12对，满足旅客暑期出行需求。此外，7月1号起，新列车运行图、暑期运行图将同步启动。新图通过增开旅客列车、增加既有列车、办客车站等措施，进一步扩大客运产品辐射半径，持续提升路网通达性，苏北、浙中等地出行线路进一步加密，更好满足旅客通勤出行需求。在保障运力供给同时，长三角铁路部门将兼顾长途和中短途旅客出行需求，优化售票策略，改善旅客购票体验。铁路畅行码覆盖所有动车组列车，长三角19座车站可以实现便捷换乘，21座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旅客出行体验更佳。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拉林铁路全长435.5公里，西起拉萨市，东至林芝市，90%以上线路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桥隧比高达75%，于2021年6月25号正式开通运营，彻底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历史，复兴号动车组开上了世界屋脊。线路开通运营后，铁路部门科学分析拉林铁路客流变化，加大运力投放，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全线单月旅客运送量由开通初期的5.9万人次增至最高115.38万人次，累计开行旅客列车超8000列。持续优化列车运行图，拉萨至山南、林芝最快分别1小时02分、3小时49分可达，与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实现互联互通。复兴号动车组可延伸运行至日喀则，打通了藏东南和日喀则动车组运行通道。货运方面，铁路部门加强货运输组织，着力构建高原铁路现代物流体系，列车件吨数由2021年的902吨增至2026年的1415吨，2026年日均货运送量较2021年增长35.7倍，5年累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拉林铁路构建了拉萨、林芝等城市3小时经济圈，加速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流动。5年来，林芝市、山南市 GDP 年均增速分别保持在8%、5.8%以上。清晨的绥芬河公路口岸一派繁忙，

0: 货运车辆有序驶入通道，智能卡口系统快速完成信息对比、风险核验，海关工作人员细致做好车辆登临、货物查验、通关、保障等工作，全力保障中俄跨境物流通道安全畅通、高效运转。今年一至五月，金绥温河公路口岸进出境货运列车5.37万辆次，同比增长12.3%，货运量突破60万吨，口岸跨境货运量稳步攀升，通车车流持续走高，整体外贸运行势头强劲，向北开放枢纽作用愈发凸显。智能设备和服务模式持续优化，助力口岸通关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绥温河海关不断完善智能查验设备应用，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同时不断规范车辆监管，升级卡口基础设施，细化查验标准，在严把国门安全关口同时，提升通关便利化程度。货运司机赵立国说，这几年海关智能设备投入越来越多，口岸通关速度越来越快，排队等候时间也就越来越短了。为更好服务外贸企业发展，绥风河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和企业走访，实时掌握企业运输难题和经营需求，针对优化服务举措，切实帮助企业降成本、提效率，让跨境贸易更省心、更顺畅。下一步，绥风河海关将继续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持续激活跨境贸易活力，助力绥风河对俄贸易提质增量，更好赴全省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年轻貌美的威廉夫人，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婴儿。一位中年绅士走了过来。
4: 哦，多么可爱的小姑娘。

0: 士拉着婴儿的手，自作多情地说：“哦，像个富有魅力的贵夫人的手。”威廉夫人把婴儿往怀里拉了拉，冷冷地说：“
1: 先生，你搞错了两件事。其一，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其二，您握的是我的手。”
2: 农夫在地里干活，一位邻居气喘吁吁地跑来对他说：“
3: 快快，你再着火了，快回去救火。”
2: 他听了不动声色，依然干他的活，老半天才冷冷地说：“
4: 哎，我们夫妻早已分工，我在外面干活，他管理家务，家里着火，这是家务事儿，归我老婆管，你去通知他吧。”
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艘潜水艇突然发现了敌军的战舰。这个时候，负责发射鱼雷的士兵向舰长报告道：“
6: 报告舰长，发现敌情，发现敌情，我们的前方有一艘军舰。”“
7: 什么？一艘军舰？这太好了！马上准备发射鱼雷，发射鱼雷！另外，请你马上测算一下，那艘战舰到底距离我们的潜艇有多远？”“
6: 报告舰长，我计算过了，他们离我们有1000米。
7: 好，现在准备发射鱼雷，各就各位，各就各位。”
8: 听到舰长的命令，潜艇当中的工作人员都忙碌了起来。又过了一会儿，这位负责发射鱼雷的士兵跑了过来，又对舰长说道：“
6: 报告舰长，现在他们距离我们700米，要不要发射？”“
7: 不，现在不能发射，我们要再等一等，等一等，你明白吗？”“
6: 是的，舰长，我明白了。”
5: 听了舰长的话，这位负责发射鱼雷的士兵又跑回了他的位置。等了不久，他又站起来跑到舰长跟前，大声说道：“
6: 报告舰长，现在他们距离我们已经只有200米了，请指示要不要发射。”
5: 听了这位士兵的话，舰长依然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7: 你急什么？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什么时候发射鱼雷我会告诉你的，但是我敢肯定的是，并不是现在。”
8: 听到舰长的话，这位士兵没有离开，而是涨红了脸对着舰长大声喊道：“
6: 报告舰长，舰长，买这枚鱼雷的钱我来掏，还是让我们发射吧。”
9: 说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人开骑自行车，完带另外一个人闯红灯来，被警察抓住了。结果这个人就骗这个司机说了：“我是大夫，我急着把车里人这个人送到精神病院。”警察就怕他骗人，但是这小伙子非常聪明，他对警察微微一笑说：“
10: 吻我一下吧，亲爱的。”
9: 警察马上痛快麻溜的撒了人那个方向。
5: 老山姆躺在病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床边坐着和他已经结婚有50多年的结发妻子。老山姆摇了摇坐在他身旁的妻子，对他说道：“
11: 哦，亲爱的，自从住院之后，我就一直在病床上想着一件事儿。”
8: 听到老山姆的话，他的妻子转过身来，连忙问道：“
11: 哦，亲爱的，你在想什么事儿？能跟我说说吗？”“我想起了过去，你还记得吗，亲爱的？当年咱们家的房子失火的时候，你和我在一起，我们的车子在高速路上抛锚了，你和我在一起，当年我们两个人一起做生意，血本无归的时候，你和我，你也和我在一起，而现在，我住院了，在病房里，你还是和我在一起。”
8: 听到了丈夫的话，山姆太太热泪盈眶地抓住了老山姆的双手，非常感动地回答道：“
11: 哦，我。”

0: 亲爱的，你说的没错，我们总是在一起。这时，老山姆突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大声的喊道：“
1: 所以说嘛，老太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就一直觉得你肯定是个扫把星。”

0: 两个印第安人问巫师，
1: 哦，今年冬天会不会冷呢？
2: 一定会的，你们最好多准备些木柴。
0: 一连几个星期，巫师都这样回答求教的印第安人。一天，他终于心虚了，私下去打电话问气象台。气象台一位专家说，
3: 今天天气一定会冷，你看那些印第安人都在疯狂地收集木柴呢。

0: 在大海上，一艘客轮驶过一个荒岛，船上的人远远看到了一个满脸胡须的人在荒岛上一面狂叫，一面拼命地挥着他的手。这时，一位乘客转过身向船长问道：
1: 哦，船长先生，您能向我解释一下，在那个荒岛上满脸胡须破衣烂衫的那个人，他到底是谁？
0: 听到乘客的话，船长摇了摇头，很镇定地说道：
2: 哦，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只知道我们的船每个月经过这里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家伙，而每次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这样歇斯底里的狂叫，也许他就是个神经病吧。

0: 说有个胖子去减肥，教练是一个美女，他制定的减肥计划是这样的，说跑步，说如果说你能追上我，我就做你女朋友。这样跑了一个礼拜，一天早晨胖子听见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个胖女的，只见这女的非常害羞的说，教练让我们一起跑步，他说如果我能追上你，就让你做我男朋友。
1: 业务经理通过电话说，
2: 哦，如果有人对一张国王大床感兴趣的话，请叫26号分机。
1: 话音未落，就传来一位小姐的声音，
3: 请问佩戴国王吗？

0: 一位实习飞行员今天第一次驾驶飞机升天，在空中他接到了导航员的命令。
1: C421号驾驶员，请报告你的高度和位置，请报告你的高度和位置。
0: 听到导航员的话，这位实习驾驶员不加思索地拿起了对讲机，大声地对导航员说道：
2: 是的，导航员先生，我现在马上报告给您，马上报告给您，我的高度是1.8米左右，我现在正坐在飞机的左边，坐在飞机的左边。

0: 事情发生在剧院里，一位先生气愤地对身后边的一对叽叽喳喳的情人说：
1: 哦，我想看戏，你们不反对吧？
2: 我们非常支持你，但你也好像看错方向了吧。

0: 丈夫在上班之前，妻子对他说道：
1: 哦，亲爱的，你出去之前顺便把我那双皮鞋带到你单位旁边的皮鞋店修理一下好吗？
0: 这样丈夫在上班的路上左手就拎着一双妻子的鞋，一路上他愉快地吹着口哨上了公车。车里的一位先生盯着他手里的那双女士皮鞋打量了半天，然后恍然大悟地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
2: 哦，先生，您真是太聪明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如果想让自己的老婆不去到处乱跑，您的这种办法肯定是最有效的。

0: 这军官呢对新战士进行考核，是吧？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你正在站岗，说突然有人从后面一把抱住你，你应该说什么？结果新兵迅速回答说：“长官，我应该这么说。”哎呀，亲爱的，放开我，我知道你是谁。是当兵了还是搞对象呢？
1: 算命的想让儿子学算命，儿子不愿意，于是常常骂他。一天，儿子被骂急了，说：“算命占卜这些玩意儿，有什么难学的？我也会。”第二天，有个人冒着风雨前来卜卦，算命的就让儿子试试看。儿子问那个人：“你是从东北方来的，对吗？”“
2: 是啊。”“
1: 你姓张是吗？”“
2: 正是。”“
1: 你是来给老公卜卦，对吗？”那人走后，算命的惊奇地问：“
3: 你为什么算得这么准呢？”“
1: 嗨，今天刮东北风，那个人呢，肩背都湿透了，前边就是干的，因此知道他是从东北方来的。他的雨伞上写着张字，所以知道他姓张。今天狂风大作，我想不是为了老公，他是不肯为父母出门的。”“呀，如此而已，有什么秘密呢？”“

0: 忠厚老实的丈夫非常不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
1: 好，朱迪，我亲爱的，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一年来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怎么就能这么轻易地把他们花掉呢？
0: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很委屈地解释道：
2: 哦，亲爱的，你要知道我在花你赚的这些钱的时候心里是很不轻松的。
1: 什么？很不轻松？哦，亲爱的，那看来我是有点错怪你了。你到底用我的这些钱都做了些什么？
2: 哦，别提了，亲爱的，花这些钱让我心里一直很沉重。
1: 你到底干了什么？
2: 哦，亲爱的，昨天晚上我玩了一宿老虎机。

0: 记者围住汽车大赛的冠军选手问：“
1: 哎，请问一下，你每次参加比赛都是倒数第一，这次一举夺魁，请问你有什么诀窍吗？”
0: 车手这个时候还哆嗦着双手对记者说：“
2: 我刹车坏了。”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

长5.2%。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住建部28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马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马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止当地时间27日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1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截止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兰州大学回应学术论文出现 AI 水印，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一名超200万粉丝的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被无限期封禁。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9日8时至13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和北部、黑龙江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地下换乘通道28日正式开通运营，实现了地铁5号线、6号线、11号线站内换乘。山西省社会保险局系统升级维护，全省社保经办机构系统、线上平台、线下系统和民生山西 APP 暂停服务，7月1日零时起恢复运营。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2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市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的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了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光、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出游的需求。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伊春融媒等媒体的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商务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体育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健委、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6月27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讲座第2讲“人工智能赋能应急管理”专题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钉钉 AI 研究院智库专家、阿里巴巴钉钉 AI 战略架构专家刘伟以 AI 时代城市治理现代化，从应急管理突破到城市智能治理体系建设为题做专题辅导。讲座聚焦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应急管理体系的重构逻辑与能力跃升，立足伊春森林城市发展实际，系统分析了 AI 赋能生态安全保障的具体路径与应用场景，并着眼未来5年，提出了分阶段推进、重点突破、生态优先的 AI 治理布局路线图，为我市加快构建数智伊春应急管理新示范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导。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咋的了？
3: 成名人了。
2: 啊？
3: 我说你呢？
2: 说我啥呀？
3: 漏了。
2: 这房子？
3: 往哪儿折呢？你那点破事儿漏了。
2: 老伴儿，你这不没事儿呢吗？啥玩意儿漏不漏的？
3: 还折呢？这家装的。你可干啥明白不？
2: 我干啥了？我看你是拿酱油当可乐喝了，是不是把你闲着了？啥呀？这是啥呀？
3: 老梗头勇救落水儿童，成英雄了。
2: 谁写的？
3: 寡妇巧云写的，爹村委会门口。
2: 那你这巧云似的，你说一，我说他孩子掉冰窟窿里，我给救上了，你是写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撕下来干嘛呀？
3: 不接咋的？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我嫌寒碜。
2: 哎呦，这写的这啥字儿，跟头瓦似的。
3: 别看字儿，看内容。那咋写的有情有义的，还带花边的呢。
2: 在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我的身边却发生了一件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的感。这都啥词儿啊？
3: 咱都不明白，他寡妇之夜的红杏。

0: 要干啥？
1: 不是，就他就是没啥，他没那么高墨水，是搁哪抄来的？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0: 往下看，整的更新鲜。
1: 念哪儿了？这是？
0: 念的费劲，我念吧。那天一早晨，我领我的孩子到鱼塘去打滑呲溜，一不小心，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我吓得妈呀一声麻爪了，一屁股坐在冰上了，只见我的小孩在水里咕嘟嘟咕嘟嘟冒泡了。就在这紧急关头，老耿二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
1: 啥词儿啊？这是用的。
0: 此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了雷锋、王杰、罗正教、邱兆云、黄继光、孔繁森。
1: 拉倒吧，再闪一会儿，他那孩子冻冰棍了。压人！
0: 别打岔，好听的在后头呢。
1: 还有呢，你看。
0: 我最敬爱的老耿大哥呀，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同时也用你那男子汉热乎拉的胸膛温暖了俺们孤儿寡母的心。
1: 我乱啥了我呀？你说你
0: 那孩子掉冰窟窿，你温暖他妈干啥呀？
1: 老伴儿他就写的，他不会用形容词儿。他孩子那天就掉冰窟窿里去，你说那我要这那天就动手动脚的，你说我能干啥？
0: 你俩还动手动脚的了？
1: 没有，我说这天儿啊，动手动脚这个动，这天儿冷。
0: 你俩要动手就不对。
1: 老伴儿啊。就那天我100%我没跟他动手。
0: 那你以前总和他动手呗？
1: 以前没动过手啊，哪天也没动过手啊。
0: 那你俩没动手，他咋没人管孩子呢？要有一人管孩子，那孩子也不能掉冰窟窿里头啊。
1: 怎么是我呀，正好上咱家鱼塘刨个冰窟窿给鱼放放养、完了巧人家就来了
0: 啊
1: 来了，路过领孩来的，这见我得打招呼。他说：“大哥，你看你干啥？”我说：“这不就没事刨窟窿。”我说：“你这这挺好。”就咕咚，孩子掉下去了。掉下去，我就当时说心里话，我根本没闪那些人，闪来不及，我就咔就给拽下来，就这么点事儿。
0: 那你就他家孩子。回来咋不告诉我呢？
1: 这点事告诉有啥用啊？
0: 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
1: 你爱咋想咋想咋想啊、哦！媳妇儿，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我脚歪不怕鞋正，我就告诉你。啊，我这个鞋正我不怕脚歪，我。
0: 那么排斥？
1: 我他妈这脚咋还回不来了呢？
0: 二叔，你成名人了，上报纸了，出名了。你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儿啊。
1: 咋写的？
0: 耿老汉救人惹争议。在东河堰处有位耿老汉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1: 有啥争议的？这说闲的就是。
0: 说说你的事儿。你还有、也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
1: 那
0: 可不该事后牵走了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
1: 啊。
0: 你听听还有没了？有，往下念。
1: 胡诌八尺，我啥时候牵驴了呢？
0: 二叔，你看还有呢。还有的群众认为耿老汉的行为也不算过分，一个孩子的命咋地也比一头驴值钱呢。
1: 这纯是瞎编乱造，我怎么讲这根本没有驴。
0: 那你没要驴，那车上咋出驴了呢？
1: 哎呀，对，有驴，有驴，
0: 又有驴了。
1: 当天呢，那个巧人牵驴去的嘛，这孩子掉进去，我看挺沉，完事就放驴身上了，我给牵家去了，这是有驴。
0: 你动人家驴就跟驴有关系了。
1: 我进大会又跟驴有关系。

0: 别人说我啥情，你老这么掺和啥呀？我牵完驴我就放那里，我就没动啊。
1: 你就牵人家驴了
0: 啊？
1: 完事就送回就拉倒了。
0: 那不拉倒咋整啊？
1: 那帮寡妇再挑挑水，照照炕，捂捂被窝啥的。
0: 二舅，
2: 这又谁呀？
0: 二舅，
1: 二哥。
0: 哎呀，二舅现在了地了，成名人了现在呀。
2: 你上一边嘚瑟去，你整个事
0: 上网了呗，还咋事啊？
2: 你别扯淡，上什么网？我也不是赖赖猪，我上啥网？
0: 不是蜘蛛网，因特网，那网那家老大了，我跟你说。你咋的？就你救孩子那事儿，不知道谁给你踢到网上了。现在不少人跟着咔咔咔的往上踢，我下载了。
2: 我咋越听越糊涂？你这不猫不狗的，你下什么载呢？
0: 下载了。你这么惨，你这现在就有你这点事儿。我跟你说，网友搁网上那家都干起来了，那家
2: 该打死才好呢，干吧。
0: 不是。我念，
1: 你让你念孩子来，
0: 给我念的啊。有人说耿老汉救人肯定有动机的，不能无力不起早，也有人说见死不救是小人，你看那玩意儿。还有人说现在整有个别人财迷心窍，完全有可能是故意把孩子推到河里再救出来，然后管人家要钱。你呢？
1: 你瞧看你这，
2: 我该死行吗？我这救着不对了，我就不应该往出救，行不行？
0: 这生啥气？你这关咋？咱出名，出名多好那真是。
1: 对呀，叔，出名多好啊！我做梦都想出名，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呀。
2: 行，那这事就算你俩救的，你俩去出去说去吧，中？跟我没关系了，行不行？
0: 啊，就啊，有一个事儿，咱说明白了啊，就我啊，成名以后呢，又来照相呢，你让我就站在旁边借个光啥、啊、的。
1: 我也借借光。
2: 你俩该干啥干啥，就回家。
0: 这有光，
1: 你俩回家呢？
3: 这是耿大叔家吗？
2: 这又谁呀、啊？
1: 来人了，
3: 是耿大叔家吗？哎呀，大妈你好。我是报社的记者，
2: 赶紧的出去。
0: 记者出去啥？靠他出名儿？
1: 你找你请记者同志。
0: 是，上炕吧。
3: 那个，
0: 不行啊。
3: 这是大叔，
0: 我亲舅，我这他亲外甥，不就这么点事儿？
1: 对，他是我亲二叔，我是他亲侄呢。
2: 这是我亲媳妇，我是他亲老头。
3: 都是亲的，
0: 没外人。
3: 大叔你好，
2: 你才好呢。
3: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0: 你看。我就救个孩子，完这家里写的说又要驴又要钱的，发脾气了你、啊、
1: 可不是咋的，你瞅你们这报纸这写的啥玩意儿，给我二叔整的，你说人不人鬼不鬼的
3: 啊。大叔为这事生气，
0: 你这事还小了、
3: 啊、我呀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
1: 啊。
3: 其实啊这些小报的记者有时候确实不道德、嗯、有的也写没的也编，你说
2: 你是啥报的？
3: 大叔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2: 以后呢我跟你说啊，这个我生活没问题，赶紧站起来。
3: 大叔
1: 你看
3: 大叔
1: 大妈
3: 你看
1: 这当我们生活有问题也不上你报纸。哎
3: 不是大妈
0: 你不说报咋出名，你啥不明白。
3: 大叔大妈你们两个误会了，我们这个报纸啊是观众这个百姓生活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2: 我先采访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3: 大叔今天一见面我看您老就是一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又要驴，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再把他救上来。
2: 那可能吗？
3: 不可能。
2: 我给人小孩放水里了拉出来捞出来放，我练冬泳呢给人家。
3: 对对对，再说这个一头驴也不值多少钱，
2: 他就是金驴银驴铁驴，就说黄豆画的驴那还真不一定。
3: 大叔啊
2: 也不能要，
3: 是
2: 那人驴干啥呀？
3: 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亲自采访一下，掌握第一手材料，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给你老爷恢复名誉。
2: 真假的？
3: 真的真的。
2: 那好，还是好的。你给倒点水。
3: 不用。那么的大叔，如果现在你有时间，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吗？
2: 开采我吧。
3: 对对对，
2: 采吧。
3: 好好。大叔啊，这么的啊，咱们也。

0: 长，咱们就是随便的唠一唠。
1: 嗯，
0: 你先说一说，巧云家的自然情况怎么样？
1: 自然情况就是春夏秋冬啊。
0: 不是，你呀、啊，说一说巧云家几口人日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巧云家呢，俩人，
0: 嗯，
1: 一个儿子，一个他，日子过得说心里话，这寡妇之夜的孤儿寡母的，过得憋屈巴拉。他这老头在临死之前呢，含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
0: 嗯，
1: 他说大哥，
0: 嗯，
1: 我已经匆匆忙忙的就要走了，家里啊，弟妹和孩子都交给你吧。我说你放心，啥事你放大哥手，你就放心。从那以后我一手托两家，家里有啥事我都去。
0: 啊，
1: 你不信你问他干活啥的，我
0: 大妈您说。
2: 咱俩从一打开春开始，春种秋收，脱皮打墙，破布的羊肠都冬天送粮，那颠儿大抢着干，比干我们自个家活还上心呢。
0: 啊，这大叔这是负责任。
1: 不是负责任，这村干部也都去干过。
0: 啊，
2: 那你不是村干部，你老跟凑啥份子？
1: 我向干部学习行不？
2: 你学习点啥呀？啊，
1: 我学习他自己家不干，上别人家干活的精神，怎么样？
0: 大叔大妈，这么着，咱们呢换个话题，怎么样？
1: 你别换话题了，咱换个地方吧。
0: 换，好，
1: 那这
0: 换地，
1: 再不就踩你这个嘚瑟根子，
3: 哎，瞅着抠门，
1: 别说又不明白。
2: 你跟没理就换话题。
0: 好，大叔，那么我再问你，您对巧云的孩子是不是特别的好？
1: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你要这孩子，这孩子他妈才招人稀罕呢！
2: 哎，你说明白的。
1: 他呀。
2: 你说明白的，是孩子招人稀罕，还他妈招人稀罕。
1: 我这。我说孩子，你得把他妈扯出来干啥玩意
2: 儿？是我扯的吗？不，你自个儿说的。这孩子他妈真招人稀罕。
1: 我那不口头语儿吗？我那他妈那不就口头语儿吗？你别跟他乱掐了，行不？这是媒体。我说这孩子根本就没有他妈招人稀罕。
2: 那孩子
1: 不是。是没有他妈这句话，
0: 这没有他妈那俩字，
1: 你明白了吗？
0: 我明白明白。
1: 你录懂了吗？
0: 啊，录懂了。
1: 就是这孩子没有他妈
0: 那俩字，
1: 那俩字
0: 啊，对 对, 对。
1: 哎，孩子招人稀罕。
0: 对对。
1: 好，好的，越整越完。为啥叫招人稀罕呢？
0: 啊，为啥？
1: 这小孩啊，这听没听？跟我近，
0: 嗯，
1: 天天呐，哎呀，我走哪都跟吧。我要干点啥活我就领他，就打个鱼摸个虾啥我就领他，我就喜欢孩子呢，我
0: 喜欢的
1: 啊，可喜欢了。完事儿呢，喜欢喜欢，我这一天看不着他，
0: 想
1: 咋不想啊？我两天看不着我睡不着觉，
0: 嗯，
1: 我半夜我也得起来上他家门口我晃去。我就要不我睡不着。
0: 对啊，
2: 你三个半夜上家门口晃悠去，你是想孩子吗？
1: 我也想孩子，他爹咋的？
2: 想谁你自个心里明白。
1: 你这没事干吗？你咋整呢？你说呀？
2: 啥我咋整啊？你想谁你心里知道。
1: 我说咱还换话题吧。
0: 换话题。
1: 嗯，
0: 这么的大叔啊，巧云家的事啊咱就不唠了。
1: 嗯，
0: 说说你们家的事儿。你家几口人？
1: 俺家几口人？来来来，老伴你得算算。
3: 正正正，你去了，对不对？踩你了，正正正。
1: 俺家是小姑们俩，老姑们俩，一家一小
0: 啊。六口人
1: 算多了。
0: 怎么多了？
1: 就是年轻的时候这算小姑们俩，老了时候这老姑们俩，这不一家一小吗？
0: 两口人没孩子。
1: 说对了，就因为没孩子我才喜欢人家小孩。
0: 我说
1: 明白吗？他不生了孩子
0: 啊。
1: 你看，
2: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对我劲儿成大了，说我光占卧不下蛋，完还说我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我也不明白他那二污染资源不浪费留着有啥用。
1: 我啥事你这又资源啥玩意儿？你别跟他掺和行吗？咱还换话题吧，别唠这个。
0: 大叔啊，不用换话题了。
1: 怎么了？
0: 这个情况啊，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1: 你呀，就是听明白了吧？
0: 我听明白了。
1: 我就靠你了，
0: 你
1: 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0: 你放心，我
1: 好心好意救个人，跟老伴儿你给做个饭。

0: 哎，没不用不用，我也得忙着回去赶稿啊，我得忙着回去。
1: 你辛苦。
0: 不不不，那个就这么地，完了呢我就走了啊。
2: 马上。啊。
1: 这样这还来了，等于呢这是有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0: 不不。记者，
1: 生活问题报纸，
0: 哎，
1: 记者，来认一下，
0: 哎，好，
1: 那个介绍介绍情况，好记者，
0: 哎，你好，
1: 当时请，
0: 你好，请坐，
1: 这位叫叔叔，
2: 叔叔，
0: 哎，
1: 经理，
2: 叔叔好，
1: 你看这孩子就听我的，哎呀，
0: 太乖了，
2: 介绍介绍，
1: 跟记者说明白，这救孩子前后经过，
0: 好。那你就说
1: 说，
2: 不是我说你，
0: 哎，你坐下，你坐，慢慢说，慢慢说，
1: 这是好的，
0: 心情挺好。我说你们这人，你呀，
1: 你冷静点，
0: 你太激动了啊，冷静一下，慢慢说啊。
3: 伟大的记者同志，
0: 哎呀，不敢当，
3: 你们能不能不整那些个月朦胧、巧朦胧，让我们老百姓都朦胧的事儿，行不行？
0: 不是，
1: 你老用啥词儿啊？
3: 我求你们，
0: 不是，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3: 停！
1: 你别打断话，人家说完呢。
3: 二哥 ，sorry， 我二哥多实惠呀，这老头多好啊啊！说我们俩这只是一头驴的关系啊！你说，这不是埋汰人吗？啊！你们回去之后，我跟你们说，人呢？
0: 在这。刚才你跑哪去了？
3: 我一直跟着你呢。我说我跟我二哥呀，不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0: 我明白，明白。
1: 你说清楚。
3: 录下来没有？
0: 录下来，录下来。
3: 谢谢。
0: 哦，不用客气，
3: 请坐。
0: 好，请。
1: 把这。
0: 哎呀，我看呢，你现在呀，心情比较激动。你慢慢说，你现在心中的老耿二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3: 哎呀。我心目中的二哥，
1: 实话实说，
3: 这么说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热心的人，细心的人，是一个脱了低级趣味的人。
1: 这词儿也这么熟呢，
3: 你把话说白了吧？
0: 啊，
3: 他是我心中的偶像。
1: 那叫偶像，还偶像？
0: 我都要吐了。
1: 别吐。
3: 我二哥心眼好使啊。助人为乐，就心眼好使。嫂子，给你添麻烦了。二哥，你看这事儿。儿子，表示。
1: 要照相了。
3: 照相。
1: 照相。抢镜头。
4: 偷了。
3: 照相是个事儿呀，不好摆个造型啥的呀。
4: 不是，
3: 那咱们可以重照。来照个秦家湖吧，嫂子来。照秦家湖。
4: 来，
3: 来，
4: 摆好姿势。
3: 照秦家湖来。
4: 不是，摆好姿势。
3: 别
4: 再穿鞋
3: 子，一二停了。
0: 喂，啊，是我。哎呀，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对对对，以前那些消息啊，全都不对。这小孩啊，就是耿老汉跟巧云的私生子。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有事我兜着，你可以下班了，这是头条啊。好好好好好。
1: 老范，来过来。他走了吧？
5: 走了。
1: 他说啥呢？
5: 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子。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轻轻地告诉你，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这首歌曲是《甜蜜爱情》，送给大家。
1: 我已经爱上你，我愿意为你挡风又遮雨。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当南方朋友正在被湿热天气蒸桑拿闷得透不过气的时候，黑龙江却独守着20摄氏度左右的舒爽清凉，成为了全国最惬意的避暑胜地。更惊喜的是，一批全新的景区和升级的项目正密集开园。从哈尔滨到牡丹江，从稻田化到原始森林，从多元的风情到湿地生态，这个夏天的黑龙江好玩的程度直接拉满。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全新的景区，让我们共同来到黑龙江，

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小镇2.0，那个曾创下了30亿曝光的网红蓝色小镇全新升级，惊艳亮相。2.0版深度还原了摩洛哥的舍夫沙万风情，湛蓝的街巷蜿蜒交错，复古的门廊雕花精致，艺术涂鸦点缀其间，每一步都像走进了地中海风情的电影画面。全新的造景更加的懂得拍照党，街拍、特写、全景，随手一拍，自带显白滤镜，无需修图，便是质感满满的朋友圈大片。不出国门，一键抵达摩洛哥，那么这场专属的蓝色之约，等你来赴。

哈尔滨厢房区第二届百花展在哈尔滨的劳动公园盛装启幕。本届百花展以锦绣生香、厢房绽放为主题，展出了各类的名贵花卉150余个品种、7万多盆。结合了劳动公园场地的特色，布景游览动线分为入口迎宾、时光印记、中心广场、飞机云端花艺、火车铁轨画廊、花样环路6大景区，由园区采花串联，形成了一条特色的观赏环线，让满园的四锦繁花与劳动公园浓浓的工业风碰撞出浪漫的火花。此次的百花展首次引进了丰富的彩灯元素，观众不仅能够在白天来体验姹紫嫣红的百花盛景，夜幕降临之后也能够欣赏到繁华与彩灯交相辉映的月夜越美丽。

牡丹江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谁说雪乡只有冬天？夏日的雪乡更是清凉秘境。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于6月1号正式的开启夏季的运营模式。开园当天，游客免费入园。坐拥297公顷、保存完好的红松原始生态群落，原始林风景区是东北地区稀缺的原生态林海秘境。这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里古木参天，葱郁连绵，林木平均树高30米，平均的树龄超400年。林区日常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仅22度，这里是夏日逃离燥热、舒缓身心的绝佳去处。2026年的夏季，景区围绕着森林康养的主题，依托着清幽静谧的森林环境，推出了森林瑜伽、溪水静修、森林太极、森林健身、森林冥想、森林疗愈等多项的休闲体验项目，让游客远离喧嚣，舒缓身心，静

听得悠然地欣赏着闲适的山野时光。同时，经典的项目也正在全面的保留，比如说松鼠露营地，它为自驾爱好者提供了绝佳的休息空间，设有天幕租赁、烧烤野炊等一站式服务，低空小缆车带您穿梭在林间，游览着秀美的风光。另外还有高空自行车和挑战桥等带来多样的欢乐。景区也将继续的延续着森林特色的研学活动，依托着原生态林海资源开设的生态科普课程，配备着专业团队，打造沉浸式青少年自然研学课堂。怎么样，夏日的雪乡是不是更加有别样的风情？来到这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清凉秘境。

朋友们，在这个初夏时节带娃儿去游玩吧，去哪里呢？如果你正在发愁，为大家来推荐的是牡丹江的静心园景区。青山环绕，绿水潺潺，6月1号正式开园的牡丹江静心园景区被自然风光包裹，和家人泛舟竹筏之上，吹着山间的清风，满眼皆是治愈山水，无需远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着山野的乐趣，大人小孩都玩得尽兴。不管是专程陪娃，还是想暂时逃离城市的快节奏，来这里吧，放松身心，漫步戏水，这都是绝佳的选择。朋友们，在这个夏日，让你放下琐碎烦恼，带着家人奔赴山水间，解锁竹筏之乐吧。

来到了牡丹江，还可以走一走绥阳双桥旅游景区。景区在6月1号盛大开园，各类的趣味活动同步开启。双桥景区是国家3A级景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有着三块石、仙人桥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别具一格。小绥芬河清澈的源头之水环绕着黑龙江绥阳国家湿地公园潺潺流淌，这里的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依托，建有风车长廊以及降龙山登山栈道、溪地湿地花溪栈道、冷水鱼池、网红打卡景观、无动力游乐设施、林区印象展示中心等。在开园当日，活动精彩纷呈，有特色美食节、百姓大舞台热闹开唱，更有露天卡拉 OK、 欢乐篝火晚会轮番登场，欢乐氛围感直线拉满。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季当中，你还可以来到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三江平原腹地的湿地明珠，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龙江。

当时的最美湿地等多项荣誉称号。这里是淡水沼泽湿地，孕育芦苇、睡莲等290种草本植物，以及野大豆、莲等三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那么这里是东北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数十万，大约177种水鸟在这里停歇和繁殖，有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六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等2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么这里也是鸟类和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之地。夏日的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你会看到水草碧绿，清风微凉，泛舟其上看白枕鹤翱翔，听水鸟欢唱，呼吸着带着甘甜的清新空气，远离喧嚣，尽享自然野趣。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龙江，共同感受着清凉一下。让我们告别闷热，拥抱清凉，带上家人和朋友来黑龙江吧，赴一场避暑之约，打卡新开园的景区，共同来解锁夏日的新玩法。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1: 听众朋友，6月26号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详细介绍。接下来，我们有请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二级调研员马胜利向我们做以详细的介绍。
2: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盛夏已至，我们伊春将迎来新的一年夏季旅游的高峰，全市上下凝心聚力进行了全新的布局。自7月1日开始到10月8日期间，我们将开展五大方向示范性夏季旅游百日行动的工作任务，涉及旅游主题、文旅融合、补课服务、市场保障四个方面，从而让我们伊春林都胜利的家更有温度、更具吸引力，进一步塑造黑龙江省胜利康养旅游城市品牌形象，逐步实现我们伊春成为世界生态旅游康养卓越城市的目标。下面就整体情况发布如下：一、文旅主题方面，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参观为核心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大维度全面升级。第一个维度对产品主题全新迭代，精心打造十大主题产品，分别是一起去独峰三野万里行自驾户外产品，一起去玩水盛夏享清凉漂流体验产品，一起去揽胜叠海高原云自然观光产品，一起去打卡出边风景线摄影采风产品，一起去对养开启深生活必须度假产品，一起去养生身心别疗愈生态康养产品，一起去遛娃快乐电话岗亲子研学产品，以及一起去蒙古林间桥经营蒙古互动产品，一起去品味森林大厨房美食探店产品，和一起去畅玩活动大牛和文旅活动产品。在这十大产品的同时，我们还逐步推出了富我市旅居康养与都市白领亚健康旅游项目，普及一桌吃遍大山岭美食，持续发布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春分多精疗愈处方报告，精准定位不同客群出游偏好。我们第二个维度对精品线路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南部森林自驾环线、东东部的森林康养度假板块为核心骨架，设计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不同时长、不同人群，分别是自驾观光、探秘采风、避暑康养、美食体验、研学成长、朋克文化、解锁快乐3到6日的不同的游览方案。第三个维度是对特色活动进行全域联动，全市百日行动期间，我们将打造多层次、不同需求全覆盖的30多项文旅活动矩阵，其中重点举办第2届的红龙文化季、第3届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第5届森林露营嘉年华品牌活动，确保周周有亮点。第四个维度对品牌演绎将进行沉浸式赋能，以奇闻级品牌文化演绎体育为方向，创作一首林业文化歌曲，编撰一本文旅地理杂志，排演一台主题舞台剧，举办一场大森林音乐会，策划一场艺术家抖音直播，以及举办一次林区原创歌曲大赛和开展一轮文化进行区常态化展演，将林区开发历史、生态文化、人文底蕴融入我们游客的游览全过程。第二个方面发布的是融合方面，以全产业链思维重构旅游经济。第一个方面是文旅加高铁，我们主要依托哈尼高铁开通的机遇， 将以此为契机，建设一站式旅游服务集散中心，开通高铁站至景区的接驳车，定制周末游联票特惠套餐。第二方面是文旅加旅游，推动伊村旅游全面进景区，方便游客采购我们伊村的特色伴手礼。第三个方面是康养加旅游，推进森林康养百家康养酒店、百家健康餐厅、十家康养工地、十家康养景区为核心的双十双百示范体系建设。第四个方面是体育加文旅，紧扣东北方联赛赛事特点，策划荧光夜跑、全民健身徒步等群众活动，擦亮我们林中伊村运动之城的 IP。 第五个方面是美食加文旅，我们将摸排全市餐饮住宿主体补助，发放餐饮消费券，升级中心城区网红夜市，支持全市建设夜市、早市、特色小街区以及发展地摊经济，让外来的游客能够品味到我们林都地道的味道。第六个方面，我们还想推进气象加文旅、优胜加文旅等多领域融合，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加大招引力度，推动优质文旅企业生根发展，持续完善我们的产业配套。第三个方面，包括土客服务方面，我们将持续大量都以影片

随处可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举办技能竞赛，依托千名导游进一村，补充我们一村导游员不足的问题，缓解旺季导游缺口。同时，我们还想持续开展文旅体验官、文旅服务官、文旅推荐官制度，以持续不断地提升我们临都一村服务游客的质量。第二个方向是升级硬件基础，以景区管理提升年为抓手，重点完善景区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增加旺季电瓶车运力，推进旅游厕所规范化升级。住宿方面将全力过于。

影的，你可以走这样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 A 线，从伊春的市区出发，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再到铁力的透龙山景区，之后来到桃山东山里，最后到达桃山玄阳风景区。 B 线，从伊春市区出发，然后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到达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样的两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拍摄美景、感受自然美景的朋友们。如果您想打算全家出游，为您推荐这样的一次路线。如果您是从鹤岗佳木斯方向来的话，可以先到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再到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林都木雕园。来到了伊春市区的话，就可以走走木雕园和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到达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奔赴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打算全家出游、朋友郊游，特别适合畅享于伊春的呼吸好空气，共同感受这样的一个风景路线。如果你想感受着飞驰体验，喜欢畅快驰骋的你，给你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如果您是从哈尔滨绥化方向来的，第一站可以来到大庆山县朗乡东山公园，再走乌带公路，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伊春区内你可以走一走林都的木雕园、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终奔赴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畅快驰骋，如果你想感受打卡伊春比较不错的路线当中的景区，此次路线是最适合您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当中，让我们相约伊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出行。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中国地大物博，旅游资源丰富，其中有很多地方因景色优美被大家称为仙境。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内十大美如仙境的地方，看看您去过几个，没有打卡的可以收藏起来，下次去打卡。

梵净山。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被誉为深山里的天空之城，风景优美，有云瀑、禅雾、幻影、佛光四大天象奇观，爬上金顶，红云金顶和壮观景色美不胜收。

张家界，名山高耸入云端，奇峰异石迷人眼。张家界有山水生态湿地自然风光，在张家界可以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疲惫的心灵得到释放。

山的映衬下，形成了银波粼粼如诗如画的镜面效果。茶卡盐湖被称为中国的天空之镜，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水天一色，令人心动。老君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洛阳的老君山海拔2200米，站在山顶的金殿，看翻来覆去的云海，还有太阳穿过云层透出的金光，洒在庙宇周围，从远处望去，就像是影视剧中的天宫一样，仙气飘飘。

古冰川。打鼓冰川海拔4860米，是全球海拔最低、面积最大、离城市最近的冰川。终年积雪，气势磅礴，山峰错落有致，在阳光的照射下，银光灿灿，被人称为中国的小瑞士，中国最美冰川，无美颜、无滤镜的原生态的美，像是人间仙境一般。

泸沽湖。泸沽湖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人们把泸沽湖比喻成人类的最后一方净土，这里神秘莫测，有泸沽湖、永宁坝、格姆女神山、永宁温泉、摩梭古村落、扎美寺等工人游玩的地方。到了泸沽湖，可以真实地体会到与世隔绝的美丽。

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地域辽阔，河流纵横交错，这里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也是世界的四大草原之一。这里被称为世上最好的草原，是全国旅游20胜景之一。朋友们，当你驰骋在绿色的大草原上，心情都是舒爽的。

稻城亚丁。稻城亚丁基本上集中化了我国横断山的精粹美景，这里是无数旅游者向往的天堂，被外国人称为地球脉动上的最终一片净土。雪山、草甸、河流、峡谷、牛马，所有你能想到的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拉萨的地标，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宏伟建筑，是西藏传统建筑的杰出代表。整座宫殿高200多米，起建于山腰，大面积的石壁又屹立如削壁，使建筑仿佛与山岗融为一体，气势雄伟，令人向往。

天山，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条大山脉，横贯中国新疆的中部，西端深入哈萨克斯坦。这里有雪山、冰川、河流、湖泊、草原、森林、沙漠，各种完全不同的元素都完美的共存于天山。朋友们，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刚刚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有人说过，去过三个算合格，去过七个以上，那您就是旅游达人。朋友们，让我们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脚步丈量世界，享受旅途当中的美好时光。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3级转南风3级。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很强，涂擦 SPF20 以上的防晒护肤品，要避强光。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请您适当的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短袖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洗车指数比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容易保持清洁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

0: 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诱导下载陌生的 APP 打卡，使受害者逐步入局，最终上当转账。打着专业荐股的旗号，哄骗股民掉入暴富的陷阱。使用小众的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的洗脑。公安部近日通报显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手段持续翻新，迷惑性不断增强。面对新形势、新变化，需要以更加有效之举筑牢防线，守好百姓钱袋子。这两年来呢，电信诈骗的打击治理成果显著，但电诈犯罪案件仍然多发高发，诈骗手段不断的迭代升级，伪装形式愈发的隐蔽。犯罪分子从以往主要通过电话、短信方式，转为现在更多通过网络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平台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寻找作案目标。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了电诈的重点侵害对象。有力有效遏制电诈，必须呢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不放松。相关部门提升识别的精准度、打击成功率和防骗的有效性，把反诈防火墙砌在高危领域当中，让更多好用、实用、易用的防骗工具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筑牢更坚实的反诈防线，重点要抓好薄弱环节。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在直播平台里投放有害链接等方式完成诈骗，凸显部分平台和领域反诈责任落实不严不细，对于电诈犯罪多发易发领域，当务之急呢是借助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升线索发现敏感性和信息的查询便利性，危害预警的主动性，及时的堵住漏洞。对广大老百姓而言，反诈的关键是提高警惕，不听、不信、不贪恋，对利益仔细的甄别，对诱惑保持警惕，对威胁不要轻信，对哄骗不要上头。电诈分子之所以得逞，正是抓住了一些群体易受利益诱惑、辨别能力不强等弱点。相关部门对电诈的打防并举的同时呢，也要加强有效的宣传，帮助大家提升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家长呢，也应该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支付密码等敏感信息，避免让未成年人轻易的接触，从而造成经济损失。
3: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键的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我可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3: 这
4: 还要做生意，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6: 天对地，
5: 雨对风，
6: 雨对风，
5: 大陆对长空，
6: 大陆对长空，
5: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7: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5: 对天中，
6: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

0: 红，
1: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4: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5: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6: 交广关注。
7: 近日，伊美区第八中学的东侧街角公园将建成亮相。430平方米的闲置空地经过匠心改造，变身精致生态休闲空间，让市民在家门口邂逅绿意美景。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园虽不大，却布局轻巧，造型景观树、红叶榆叶梅、小叶丁香绿篱等本土的绿植构筑稳固的绿化基底。大花绣球、鸢尾、洛心赋、桑贝斯、超级凤仙、大叶秋海棠等观赏花卉成片的配植，高低错落，花色丰富，实现乔木、灌木、花卉的合理搭配，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绿化景观，确保四季有景，步步见绿。今年以来，伊美区以精细化城市治理为抓手，盘活城区的街角闲置零散空间，因地制宜推进街角绿化的提质工程。除了八中街角公园之外，还对多处的街角绿地进行了改造，对井盖进行了创意涂鸦，使街巷环境既有生态绿意，又增添城市温度与生活气息。据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绿化队队长卞永江介绍，下一步将持续地推进城市绿化提质工作，规划打造多处的街角特色景观，结合苗木特色搭配层次丰富的花草绿植，兼顾美观性与实用性，不断地更新市民休闲绿化空间。伊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耕城市更新和生态提质，深挖城市零碎空间潜力，因地制宜打造更多高品质口袋公园、街角绿地，不断地完善城市生态配套，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颜值品味，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力绘就宜居宜业的城市发展新画卷。
8: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9: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8: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10: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9: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8: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9: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

0: 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3: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2: 聆听我的声音，
3: 精彩你的生活。
2: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党课开讲了，发挥好法规制度根本性作用，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方能为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让敢干愿干的好风气更加的充盈。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理清权力边界，规范用权的权流程，该谁管，管什么，担何责，一目了然。海南三亚的红塘湾，蓝天碧海白沙滩，景美如画。就在一年多前，这片海还有一道巨大的伤疤，未开发的这个项目未审批先建，留下了19个比篮球场还大的钢圆桶。从违规填海造地，到心存侥幸规避整改，再到彻底的拆除修复生态，将履行生态环保政治责任情况纳入一把手监管清单。红塘湾的新生见证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抚今追昔，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穿我们党的奋斗史。党的二大通过第一部党章，规定了党员应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提出了6种开除出党的情况。1926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发布，彰显反腐败的态度和决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政风持续向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15-5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更加艰巨，形势更加复杂严峻。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不断深化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才能更好把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如何确保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党内法规体系持续完善，划定红线，明确界限，强化监督问责，深入推进。

0: 度根本性的作用，让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方能为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让敢干愿干的好风气更加的充盈。让权力更好为人民服务，如何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呢？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辽宁的吉林东辽县的朝阳村，过去呢，村干部大把的时间花在了营检填表上，如今可以沉下心来干事创业。2025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到了960万元。我们再来看治理交通的堵点，四川成都住建、城管、公安等多部门建立了协同机制，各司其职，同向发力，重点区域拥堵指数下降幅度超过了20%。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理清权力的边界，规范用权全流程，该谁管、管什么、担何责，一目了然，不仅减少了推诿扯皮，也督促各部门履职尽责。全面从严治党，关系民心向背。一个地方党风政风清新，赢的是民心和信心，企业因此而来。某企业呢，有7个选址方案，江苏的苏州吴江区从备选成为了首选。政府的高效和诚意是打动企业负责人的关键因素，人才因此而聚。丰富的支持举措、贴心的公共服务、舒适宜居的城市氛围释放吸引力。2025年贵州贵阳新增人口当中，青年占比超过了60%。2025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5.5%的受访群众对中央8项规定精神贯彻成效表示肯定，92.2%的受访群众对党风政风的转变带动社会风气好转效果表示满意。补贴发放精准高效，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行政执法更加的规范，全面从严治党，护航好政策落到实处，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取信于民，凝聚起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我们定能不惧山高路远，赢得人心，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3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

0: 以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住建部28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位于云南的天马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马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止当地时间27日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1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截止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水利部消息，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28日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兰州大学回应学术论文出现 AI 水印，已经成立专项调查组启动调查。一名超200万粉丝的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被无限期封禁。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9日8时至13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和北部、黑龙江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南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大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天津地铁文化中心站地下换乘通道28日正式开通运营，实现了地铁5号线、6号线、11号线站内换乘。山西省社会保险局系统升级维护，全省社保经办机构系统、线上平台、线下系统和民生山西 APP 暂停服务，7月1日零时起恢复运营。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2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市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的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了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光、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出游的需求。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伊春融媒等媒体的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商务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体育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健委、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6月27日，2026年度林都讲坛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讲座第二讲《人工智能赋能应急管理》专题报告会举行。报告会上，钉钉 AI 研究院智库专家、阿里巴巴钉钉 AI 战略架构专家刘伟以 AI 时代城市治理现代化，从应急管理突破到城市智能治理体系建设为题做专题辅导。讲座聚焦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应急管理体系的重构逻辑与能力跃升，立足伊春森林城市发展实际，系统分析了 AI 赋能生态安全保障的具体路径与应用场景，并着眼未来

2025年提出了分阶段推进、重点突破、生态优先的 AI 治理布局路线图，为我市加快构建数字伊春应急管理新示范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导。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乱。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7: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6: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7: FM 98.5品

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煜的《虞美人》。
1: 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说到李煜，我们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好皇帝，但是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好的诗人。李煜在中国词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千古词帝，对后世影响是非常大的。李煜出名从家，字崇光，景帝六子，961年嗣位，史称南唐后主。975年，宋曹彬破金陵，欲降宋，封为宁侯，改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3年7月卒。李煜以帝王之尊，度过了3年日夕以泪洗面的囚禁生活，受尽屈辱，尝尽辛酸，最后被宋太宗用药毒害而死。《虞美人》这首词可以看作是他临终前的绝命词。据说这首词中书写了他自己的悲恨和怀念故国，因而成为他被害的直接原因之一。词中吟咏感叹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诉说自己的悲剧命运和人生的仇恨，追怀往事，怀念故国，表达了亡国之痛。李煜精通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的造诣，尤其以词的成就最高。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为降宋之前所写，主要反映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题材较窄。第二类为降宋后，李煜以亡国的悲痛赋以自身感情而作，此时期的作品成就远远超过了前期，可谓神品。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相见欢》等皆见于此时。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其亡国后的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义深沉，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赏析李煜的经典之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一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三春花开，中秋月圆，岁月不断更替，人生多么美好。可我这囚犯的苦难岁月什么时候才能完结呢？春花秋月何时了，表明词人身为阶下囚，怕春花秋月

勾起往事而伤怀。回首往昔，身为国君，过去许许多多的事到底做得如何呢？怎么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呢？据史书记载，李煜当国君时，日日纵情声色，不理朝政，枉杀谏臣。透过此诗句，我们不难看出，这位从威吓的国君沦为阶下囚的南唐后主，此时此刻的心中有的不只是悲苦愤慨，多少也有悔恨之意。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苟且偷生的小楼，又一次春风吹拂，春花又将怒放。回想起南唐的王朝，李氏的社稷，自己的故国却早已被灭亡。诗人身居囚屋，听着春风，望着明月，触景生情，愁绪万千，夜不能寐。一个又字，表明此情此景已经多次出现，这精神上的痛苦真让人难以忍受。又点明了春花秋月的时序变化，词人降宋又苟活了一年，加重了上两句流露的愁绪，也引出词人对故国往事的回忆。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尽管故国不堪回首，可又不能不回首，这两句就是具体写回首故国的。故都金陵华丽的宫殿大概还在，只是那些丧国的宫女，朱颜已改，这里暗含着李后主对国土更姓、山河变色的感慨。朱颜一词，在这里固然具体是指往日宫中的红粉佳人，但同时又是过去一切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象征。以上六句，诗人竭力将美景与悲情、往昔与当今、景物与人世的对比融为一体，尤其是通过自然的永恒和人世的沧桑的强烈对比，把蕴藏于胸中的悲愁悔恨曲折有致地倾泻出来，凝成最后的千古绝唱。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诗人先用发人深思的设问点明抽象的本体愁，接着用生动的喻体奔流的江水作答，用满江的春水来比喻满腹的仇恨，极为贴切形象，不仅显示了仇恨的悠长深远，而且显示了仇恨的汹涌翻腾，充分体现出奔腾中的感情所具有的力度和深度。这首词以明净、凝练、优美、清新的语言，运用比喻、对比、设问等多种修辞手法，高度的概括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唐圭章《李后主评传》中指出，他身为国主，富贵繁华到了极点，而身经亡国，繁华消歇，不堪回首，悲哀也到了极点。正因为他一人经过这种极端的悲乐，虽使他在文学上的收成也格外光荣而伟大。在欢乐的词里，我们看见一朵朵美丽之花，在悲哀的词里，我们看见一缕缕的血痕泪痕。也有人赞誉李煜的词是血泪之歌，一字一珠，全词虚设回答，在回答中又紧扣回首往事，感慨今昔，写得自然而一气流注，最后进入语尽意不尽的境界，使词显得扩大雄伟。《虞美人》这首词大约作于李煜归宋后的第三年，词中流露了不加掩饰的故国之思，据说是促使宋太宗下令毒死李煜的原因之一，那么它等于是李煜的绝命词了。可以说，作为一个好声色不恤正事的国君，李煜是失败的，但正是亡国成就了他千古词坛的南面王地位，正所谓国

0: 家不幸施家幸，化到沧桑于史公。虞美人就是千古传颂不衰的著名诗篇。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老伴儿偷偷把房子卖给儿子，背后有什么猫腻？
4: 赵凤兰带来的这个女儿又不是她亲生的，所以这越上岁数对儿子的心就越重。
3: 房产交易大厅上演危情时刻，儿子将得到手的房子再次过户，
4: 把这个房产再转给其他人。真要是那样，赵大妈就很难再要这个房。
3: 平房暗战，
4: 这一次要说的案件得从一个房本讲起。赵大妈有个外孙子，今年6岁，特别淘，趁着家里大人不注意，在姥姥家的房本上画了个恐龙，还拿剪子给绞下来。没办法，赵大妈只好拿着绞坏的房本来到房地局办换证。房地局的工作人员呢，照着房本上的地址从电脑里调出资料看了看，就问赵大妈：你这房主的名字不对啊。赵大妈说：怎么不对啊？这房子是我老伴儿的名，叫陈林瑞，那上头写着的。工作人员说：不对，房主的名字叫陈景丽。赵大妈很诧异，说：不可能，您再仔细看看，陈景丽是我老伴儿的大儿子，这房一直是我老伴儿的名。工作人员呢又在电脑里查了一下，就跟赵大妈说：这个房子是今年5月12号办的过户，是陈景丽花20万块钱从陈林瑞手里买来的，而且这个房子的房本在办过户之前6个月办过一次挂失，补过一回了。赵大妈有点急了，说：我怎么不知道啊？工作人员呢盯着赵大妈看了一会儿，最后跟他说：肯定没错，你回去问问你们家人吧。赵大妈从房地局回来就直奔胡同里的老金家，进门一看，老伴陈连瑞正跟老金和两个牌友打麻将。赵大妈上去一把就把陈连瑞拽住了，说：陈连瑞，你怎么背着我把房子给你儿子了？你给我说明白了。陈连瑞先是一愣，随即就梗着脖子说：我愿意，这我的房子我愿意给谁给谁，你管得着吗你？赵大妈也急了：你胡扯，电视里演过，我都看了，这叫夫妻财产，这房子有我一半，你赶紧给我转回来，要不我给你上法院。旁边的几个牌友一看两口子打起来了，赶紧上来劝：

0: 两口给拉开了。赵大妈呢就气哼哼的回了家，到家之后就给他女儿打电话。他女儿呢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也很生气，就跟老太太说，您别着急，我有个同学现在当律师，回头我问问他看应该怎么办，咱们跟这爷俩没完。赵大妈呢放下电话之后就坐在沙发上怄气，准备着呢等陈林瑞回来继续和他做斗争。但是呢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赵大妈又气哼哼的去老金家找。结果呢陈林瑞不在老金家，老金跟他说陈林瑞上他儿子家了。
1: 补办房产证竟然发现房子从老伴儿的名下偷偷过户到了儿子名下，赵大妈得知后非常生气，又是找老伴儿理论，又是找律师咨询，如此大动干戈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里又有什么隐情呢？
0: 赵大妈叫赵凤兰，她和陈林瑞是半路夫妻，先前呢这两个人都离过婚，当年陈林瑞出身不好，他前妻呢就和他主动划清界限离了婚，把儿子陈景丽也带走了。可是呢离婚之后这双方住的也不远，所以呢陈景丽小的时候就两头串，爸爸这边待两天，妈妈这边待两天，父子的关系呢也很好。赵凤兰呢也是再婚，她前夫呢脾气不好老打她，可是呢赵凤兰是个思想比较守旧的女人，就一直默默地忍受着。1978年的时候有一次她前夫喝多了打伤了她的头，一共缝了5针，这一次赵凤兰忍无可忍就和她前夫离了婚，带着7岁的女儿就回了娘家。1981年的时候呢经人介绍赵凤兰就和陈林瑞结了婚，这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都是奔40的人了，结婚以后呢也就没再要孩子，赵凤兰的女儿是这两口子一起抚养长大的。这两个人再婚之后呢生活还是比较平静的，毕竟两个都是受过苦的人，经历风雨之后又成了家，都比较珍惜。可是呢家家一本难念的经，他们家也不例外。陈林瑞的儿子陈景丽当年像所有父母离异的孩子一样特别希望父母复婚，但是呢赵凤兰的出现让他的梦想彻底破灭，所以从一开始陈景丽对赵凤兰就非常的排斥。虽然呢长大成人之后陈景丽也理解了父亲当年的选择，可是从一开始延续下来他和赵凤兰的关系就比较紧张，陈景丽老和赵凤兰闹别扭，赵凤兰的女儿呢就对陈景丽有很大的意见。赵凤兰再婚的时候他女儿已经10岁了，女孩懂事早，所以呢他和他继父陈林瑞关系也不怎么亲，这爷俩之间呢一直是客客气气的，也没闹过什么矛盾，但是呢好像总是隔着点什么东西亲近不起来。陈林瑞呢有点封建思想，他重男轻女，而且呢赵凤兰带来的这个女儿又不是他亲生的，所以这越上岁数对儿子的心就越重。赵凤兰呢当然是向着自己亲生的，有点什么事儿生怕自己的女儿受委屈，老是替女儿争口，所以说这一家人在一起生活算得上平平稳稳，但是呢也少不了磕磕绊绊。
1: 赵大妈虽然知道陈林瑞

0: 直偏心儿子，但万万没有想到他能做出转移房产的事情。当务之急是把房子要回来，于是赵大妈母女赶紧找到了律师。
1: 第二天上午，赵大妈母女两个就来到律师事务所，见到律师，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跟律师讲。陈林瑞和赵佛兰的房子都是平房，分两处，一共是三间，其中一处呢是一间22平米，当初是公房，后来房改的时候呢，他们家就把这房子买下来，现在老两口住的就是这22平米的房改房。另外一处呢是两间私房，加起来41平米，是1998年的时候他们两口子从别人那儿买来的，现在呢租出去了。这两处房子不在一个院子里，房本也是分着的。这次出问题的房子就是那两间私房，赵凤兰他们家那三间房都在拆迁规划之列，但是呢具体的拆迁政策还没下来。听大家伙儿传说，除了货币补偿之外，有可能还有安置政策，要么呢有郊区的房子可以换，说不定还能反迁。一时间是众说纷纭，吵吵嚷嚷，但究竟会怎么样，政策没下来，谁也没个准谱，都是瞎猜。赵凤兰还一直琢磨着怎么能想个办法，在这个拆迁的过程中为女儿多争取点利益。没成想陈景丽父子先下手为强，就把这房子给过了户。说到这儿的时候，赵大妈就对律师说，这爷俩合起伙来算计我坚决不答应，他们要是不把房子给我转回来，我就不跟那老家伙过了。律师听了赵大妈的话笑了，大妈您别生气，陈大爷把这个房子背着您转给他�儿子，而且只卖了20万块钱，这在法律上是一种无效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个房子是你们1998年买的，你们俩呢是1981年结的婚，这个房子呢属于婚姻存续期间形成的财产，虽然那个房本上只写了陈大爷一个人的名，那也是共同财产，他没有权利自作主张就把这个房子卖了。第二，陈景丽花20万块钱就买下这个房子是明显低价，你们这个房子是41平米，但是地段好，按现在的市场价格得160-170万。他们这种情况在法律上有专门的规定，叫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所以呢您别担心，这个案子到法院咱们就能把房子要回来，而且呢就我估计这父子两个之间可能根本就没交房款，也就是交了税办了过户就完事儿。他们写20万进行买卖，实际上就是为了少交税，他们两个之间其实就是赠与。说到这儿的时候，赵凤兰的女儿插了一句话，说这两个人用20万块钱买卖还得交税，那为什么不直接走赠与啊，那样花的钱更少，交的税不也更少吗？律师呢就对他说，这父子两个之所以不走赠与，是因为房屋赠与在办过户手续的时候得提交书面的赠与协议，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个书面的赠与协议必须经过公证处公证，他们俩不敢，真要是到了公证处，公证员一定会要求共有人当面签字确认，这事儿要是让大妈知道他们还能办成吗？所以说他们两个只能走买卖，因为房屋买卖合同在办过户的时候是不需要做公证。
0: 听完律师的解释，

0: 赵大妈的心里稍稍平静了下来，可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难不成要到法院起诉老伴儿吗？都是一家人，还怎么一起过日子啊？赵大妈一时又没了主意，于是赵大妈就问律师，如果不打官司，这房子还能要回来吗？
1: 律师呢，笑着对赵大妈说，您说的非常对，一家人的事情最好呢还是能够协商解决为好，而且呢，陈大爷把这房子转给他儿子也有情可原，就你们家这状况，老两口都像自己亲生的，也是人之常情。这样咱们呢，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方面呢，您回去之后把我跟您讲的话都跟陈大爷说一遍，他要是不信，您就让他直接给我打电话，我以律师的身份把这个问题好好的跟他解释一下，咱们呢最好不通过法院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另一方面咱们也得防着，万一这父子两个真的下决心不把这个房子还回来了，咱们也得有准备，毕竟这个房子现在值160-170万，而且呢先前这两个人已经暗中转手过一次了，真要是他们有其他的想法，咱们也得防一手。因为呢，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上有一个善意取得制度。什么是善意取得制度呢？我给朋友们解释一下，善意取得制度又被称作是即时取得制度，它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发源于日耳曼法的以手互手原则，它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在不法将他占有的他人动产交付给买受人之后，如果买受人在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则他便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买受人返还，只能要求让与人赔偿损失，这就是善意取。刚才呢我们反复提到两个字，善意，这两个字呢在法律上有专门的含义，但是呢要善意取得所有权，光有善意是不够的。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陈景丽就不构成善意取得。首先他不是善意的，他明知道他父亲陈连瑞没有权利把夫妻共有的财产卖给他。第二，他用20万元的价格就买下一个价值160-170万的房子，他没有支付合理价，虽然这个房子已经给他过了户了，但是呢赵凤兰仍然有权追回。但是如果要是陈林瑞父子利用赵大妈和他们协商的这段时间把这个房产再转给其他人，就有可能造成善意取得的局面，真要是那样，赵大妈就很难再要回这个房子了。所以说律师为赵大妈安排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第二手，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0: 陈林瑞卖房子的这件事情虽然惹怒了赵大妈，但赵大妈却不想和他闹上法庭，毕竟一把年纪了，日子还要过。就在赵大妈要和陈林瑞谈判的时候，律师给了他两点建议。
1: 律师呢就跟赵大妈说，这个问题咱们两方面准备，一方面你和他们协商的时间不能太长，夜长梦多， 最好不要超过两周，超过两周咱们就到法院起诉，同时申请法院查封房产。第二，在您和陈大爷父子协商的这段时间，您得找专人到房产交易中心盯着，一旦发现陈景丽有转移房产的动作就拦住他，我马上到法院起诉，同时呢申请法院查封房产。只有把这个房子查封了，才能彻底避免这父子两个把这个房子转手。赵大妈听了律师的安排，就说：成，就按您说的办。我老妹妹刚退休，整天闲着没事干，我就让她给我盯着房产交易中心，我回去就找老家伙谈判。赵大妈回去之后，就按照和律师商定好的办法，每天让妹妹到房产交易中心值班，然后呢找到陈林瑞，把律师交代的话都和他讲了。陈林瑞呢又亲自和律师通了电话，在电话里头律师呢把相关的法律都详细的和陈林瑞解释了，而且还说这个案子到了法院他们爷俩肯定败诉。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陈林瑞就表示当初呢是自己一时偏心，想着呢真要是有拆迁安置政策最好能给儿子，而且他还说陈景丽也没想独占房产，以后拆迁要是出来新房子肯定先紧了老两口住，并且呢还愿意补给妹妹一笔钱。但是呢赵大妈母女两个是坚决不同意，最后呢陈林瑞当着赵大妈的面给陈景丽打电话，让他抓紧时间把房产转回来。陈景丽呢还挺痛快，马上就答应了，但是他说这几天工作忙，得过几天有空了就和父亲一起把房产转回来。这话都说开了，陈林瑞也搬回家里住了。赵大妈呢对老伴儿是连哭带数了一通，之后呢也消停了，一家人就等着陈景丽有空把房子给转回来。可是没想到就在第六天早上九点的时候，赵大妈突然接到她妹妹电话，说陈景丽和一个陌生人说说笑笑来到房产交易大厅，领了号正坐着排队。赵大妈赶紧给律师打电话，律师说你马上去房产交易大厅拦住陈景丽，我这就到法院立案。赵大妈有点犹豫，陈景丽去那边不会是给我们办转回手续吧，咱们要拦错了都不好。律师说不可能，他要是去办转回手续应该和陈大爷一起去，他和一个陌生人去他想干什么，您赶紧去不要耽搁。就这样赵大妈就去阻止陈景丽卖房，律师呢就到法院立案，同时申请诉讼保全，请求法院查封房产。法官在了解到相关情况之后认为情况紧急，当天下午就把房子查封了。在接到法院查封房产的裁定之后，陈景丽彻底蔫了。最后在法院的协调之下，法院解除查封，陈景丽转回房产，赵凤兰撤诉。至此一场家庭房产风波才算是尘埃落定。赵凤兰主张自己的权利，同时呢积极协商维护家庭关系，自然是无可厚非。陈林瑞呢一时偏心犯错，但迷途知返也有情可原。可是陈景丽知错犯错，明知道应该把房产返还给二位老人，却仍然试图再次暗中转移房产，让自己年近七旬的老父亲晚年生活动荡不安，婚姻家庭濒临破碎，他作为亲生儿子情何以堪，心何以安呢？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安全监管

的十大方向，将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项目，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及解决方案，加速推动交通运输行业高价值场景全面落地，推动智能终端智能普及应用。据了解，交通运输部已经梳理出公路运行状态智能监测等首批41个重点场景，计划于今年启动布局实施。根据行动方案，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以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为路径，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规模化创新应用，以加快构建智能综合立体交通网为牵引，助力交通运输实现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到2030年，将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领域的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和新产业形态。应用场景创新行动试点任务分为应用推广类、创新示范类和攻关突破类三类。其中，应用推广类聚焦技术成熟、需求明确的场景，加速成果转化与推广；创新示范类聚焦成熟技术的系统集成和落地推广，加大高价值典型场景开放力度，以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业务应用；攻关突破类聚焦算法、智能终端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和试用，通过真实应用场景检验并提升技术供给能力。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建立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成果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拓展特色应用场景创新实践，组织加强典型经验总结和交流，鼓励优秀智能体成果参与综合交通运输大模型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健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标准体系，积极开展预标准化研究，采用科技加工程模式，推进重大创新工程实施，健全成果转化应用机制。

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6.3%。其中，公路、铁路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8%、11.1%，分别高于去年同期的1.8%个、9.6%。今年以来，内蒙古加快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深入推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不断提升公路安全畅通水平，为客货运输协同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前五个月，全区完成综合货运量11亿吨，货运周转量2547.8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9.4%、9.3%。高速公路货车流量、普通国省道货车断面交通流量同比分别增长19.6%、0.6%。多是联运牵引货物运输增量提示，中国铁路或浩特局集团多式联运业务增势明显。今年以来，累计开行多式联运班列324列，同比增长56.5%；城际班列116列，同比增长110.9%。纯碱铁水联运、焦炭铁水联运等运输产品先后落地。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暑期旅客发送量新高。日均发送旅客首次突破300万人次，达306.5万人次，同比增幅超3%。2026年铁路暑运自7月1号至8月31号，共62天，客流将呈现总体高位运行、两头高、中间低、周客流特征明显等特点。长三角铁路也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基础上，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其中直通动车组列车20对，直通普速列车12对，满足旅客暑期出行需求。此外，

7月1号起，新列车运行图、暑期运行图将同步启动。新图通过增开旅客列车、增加既有列车、办客车站等措施，进一步扩大客运产品辐射半径，持续提升路网通达性。苏北、浙中等地出行线路进一步加密，更好满足旅客通勤出行需求。在保障运力供给同时，长三角铁路部门将兼顾长途和中短途旅客出行需求，优化售票策略，改善旅客购票体验。铁路畅行码覆盖所有动车组列车，长三角19座车站可以实现便捷换乘，21座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旅客出行体验更佳。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6月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拉林铁路全长435.5公里，西起拉萨市，东至林芝市，90%以上线路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16次跨越雅鲁藏布江，桥隧比高达75%，于2021年6月25号正式开通运营，彻底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历史，复兴号动车组开上了世界屋脊。线路开通运营后，铁路部门科学分析拉林铁路客流变化，加大运力投放，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全线单月旅客运送量由开通初期的5.9万人次增至最高115.38万人次，累计开行旅客列车超8000列。持续优化列车运行图，拉萨至山南、林芝最快分别1小时02分、3小时49分可达，与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实现互联互通。复兴号动车组可延伸运行至日喀则，打通了藏东南和日喀则，动车组

0: 运行通道。货运方面，铁路部门加强货物运输组织，着力构建高原铁路现代物流体系，列车建吨数由2021年的902吨增至2026年的1415吨，2026年日均货物运送量较2021年增长35.7倍，5年累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拉林铁路构建了拉萨、林芝等城市3小时经济圈，加速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流动。5年来，林芝市、山南市 GDP 年均增速分别保持在8%、5.8%以上。清晨的绥芬河公路口岸一派繁忙，货运车辆有序驶入通道，智能卡口系统快速完成信息对比、风险核验，海关工作人员细致做好车辆登临、货物查验、通关、保障等工作，全力保障中俄跨境物流通道安全畅通、高效运转。今年1至5月，经绥芬河公路口岸进出境货运列车5.37万辆次，同比增长12.3%，货运量突破60万吨，口岸跨境货运量稳步攀升，通车车流持续走高，整体外贸运行势头强劲，向北开放枢纽作用愈发凸显。智能设备和服务模式持续优化，助力口岸通关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绥芬河海关不断完善智能查验设备应用，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同时不断规范车辆监管，升级卡口基础设施，细化查验标准，在严把国门安全关口同时，提升通关便利化程度。货运司机赵立国说，这几年海关智能设备投入越来越多，口岸通关速度越来越快，排队等候时间也就越来越短了。为更好服务外贸企业发展，绥芬河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和企业走访，实时掌握企业运输难题和经营需求，针对优化服务举措，切实帮助企业降成本、提效率，让跨境贸易更省心、更顺畅。下一步，绥芬河海关将继续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持续激活跨境贸易活力，助力绥芬河对俄贸易提质增量，更好服务全省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8: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7: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

0: 明月。
1: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因为长期大量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酒精肝的患病人数逐年上升，并且呈年轻化趋势。统计发现，约四成酒精肝患者带有行业特点，30到45岁应酬多的商务人士、销售人员、生意人都是高危人群。酒精已经成为导致肝硬化患者发病明显、呈低龄趋势的祸首。过量饮酒对肝脏有害，而喝白酒的危害最大。从病例样本看，女性如果长期过量饮酒，患肝病的几率高于男性。原因是女性由于体型较小，脂肪含量高，喝的是相同量的酒，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也高于男性，同时又受到荷尔蒙的影响，胃排空时间延长，酒在胃中停滞时间也加长，酒精吸收也就增加，所以女性喝酒过量更容易诱发酒精性肝炎，变为肝硬化哦。
1: 为什么中东石油特别多？石油是现代社会的血液，随着社会的发展，能源危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根据2011年的统计资料，目前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多的国家是南美洲的委内瑞拉，探明储量达到近3000亿桶，约占全球推测储量的20%。预测远景储量超过5000亿桶，而排在石油储量前10位的国家中，有6个国家属于中东地区，石油总储量达到9000亿桶，占全球储量的5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石油宝库。远古的动物或植物被大量埋葬后，随着温度、压力的升高，发生分解等化学变化，经过千百万年的富集而形成了油田、煤田。而油田、煤田要形成，关键要有稳定的沉积环境和充足的物源。沉积型矿床往往形成于地球表面，容易受到后期风化剥蚀的破坏，因此在风化剥蚀强烈的造山带就很少发现此类矿床。要寻找油、煤，那就要找相对稳定的盆地，中东地区就是一个理想的环境。中国的大庆、胜利、长庆等油田也都是

此类地区。石油储量的多少取决于三个字：原、运、储。原是指富集有机质的烃原盐，优质烃原盐往往与大洋缺氧事件造成的生物短时间内大量死亡有关。自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以来，地球上发生过多次大洋缺氧事件。最后一次全球大洋缺氧事件发生在5000多万年以前。运是指由于温度和压力的升高，埋葬在地下的有机物经过长时间的分解运移，最后汇聚到有存储空间的部位，是油气富集成葬的关键。储是油田的保存，埋葬太深容易被破坏，埋葬太深则无法开采利用。自6亿多年前到5000万年前，古特提斯海关闭，中东地区在5亿多年的时间内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拉张环境，形成了一系列的盆地。这些盆地几乎经历了所有的大洋缺氧事件，聚集了大量的烃原盐，加上没有大规模造山等活动的破坏，油藏得到很好的保存，正是这些条件造就了中东石油宝库。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这一期我给大家讲轰炸机的新功能。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的 B-29 轰炸机分别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一枚原子弹，原子弹的爆炸对日本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大大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覆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九天后的8月15日，日本即宣布投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轰炸机也确立了远程毁灭性打击手段的定位，但是这个定位确立不久就遭遇到很大的危机。
1: 这个危机首先是来自于它自身，轰炸机的特点是大，大横程、大载荷，但是个头也大。由于个头大，它在战场上很容易遭到敌人地空导弹和战斗机的攻击，安全突防的概率相对比较低，这就使得它能够发挥远程打击作用，就打得折扣。那么这个挑战同时也是来自于外部，在50年代的时候，另一种远程毁灭性打击手段也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弹道导弹。那么弹道导弹也可以实施远程毁灭性打击，同时呢，它比轰炸机更容易突防，敌人很难拦截它。那么这个危机就表现在二战以后的50年代、60年代，在美国和苏联都出现了对轰炸机的怀疑之声，都爆发了多轮要导弹还是要飞机的这么一个争论。那么这种争论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轰炸机在这种争议中也在不断的发展。那么它寻求新生的主要途径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给它加装远程的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导弹与轰炸机的结合，就有效地发扬了轰炸机大的利处，避开了它大的弊端，就使得轰炸机在未来的战场上重新找到了它的存在的价值。那么当前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条件下，这种通过加载新型弹药的这种方式进行改造的路径还在继续发扬光大。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轰炸机

0: 鱼鳍具备一些新的前所未有的功能。第一，就是当空天母舰搭载大量的小型中型无人机在战场上投放飞行远距离大区域大规模的云作战、中型作战。第二，投飞镖，就是投射高超声速导弹。所谓高超声速导弹，就是指在30000米以上的高度飞行，速度超过3倍音速的这么一种导弹。这种导弹目前是很难探测，也很难去拦截的。第三，放卫星，就是由轰炸机把运载火箭及卫星运到空中，从空中投放到半空，再在空中点火升空，直至到太空去投放部署卫星。那么从空中发射火箭投放卫星，相对于地面发射来讲，它使用的设备设施更少，运载火箭重量更轻，发射的效率会更高，优点是很多的。同样的道理，轰炸机也可以用来去投放战斗导弹。第四，打空战，就是由轰炸机可以斜挂大量的远程空空导弹，在战区上空长时间的巡逻待战，发现敌机之后对敌机实施密集的大规模的精准攻击。那么此外，未来的轰炸机还可能会搭载大型的激光武器、微波武器，实行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这种新概念。那么总的说吧，智能化技术的运用将使得轰炸机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拓展，而且可能会整个改变我们对轰炸机的定义。那么未来的轰炸机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投射炸弹的一个飞机，而是一个远程大型多功能综合性的空中武器库。
1: 尽管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发展速度和规模上远不如战斗机那么红火，并且耗资巨大，技术难度高，研制周期长，但作为三位一体的核中间拥有战略轰炸机，无论是和平环境还是战争环境，其作用都不可低估。
0: 那么关于轰炸机的新功能的有关知识大家掌握了吗？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这一讲为大家介绍轰炸机的新技术特征。
2: 战略轰炸机是指用来执行战略任务的远程轰炸机，它是战略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量核武器的主要运载工具和构成核三位一体的一级。它既能带核导弹，也能带常规导弹。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是一个政治大国不可缺少的政治手段，即使在和平时期，它也具有不可小觑的威慑力量。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忽略它的存在。
1: 最近几年来，我们在各种新闻报道中已经看到，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启动了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的研究。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些新的大杀器将采用很多新的黑科技，主要有哪些呢？第一，新隐身，大型飞机的隐身难度要远远超过小型飞机。那么未来的轰炸机，它的隐身肯定会采用目前正在研制的下一代隐身战斗机的一些新的隐身技术，比如说新的气动外形、新的吸波材料等等。同时，它也会采用大型飞机更加适用的一些新的隐身技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等离子主动隐身技术。等离子隐身技术，它是在飞机上装了一个等离子发生器，通过高压使空气中的物质介质发生变化，产生等离子体，在整个飞机的表层形成一个等离子的这么一个罩，就使得雷达反射的信号或者被吸收，或者改变了反射的方向，从而达到隐身的效果。因为等离子发生器耗电量非常大，所以这种技术现在来看只适合于大型飞机的使用。那么我们相信，如果这项技术成熟之后，未来轰炸机的隐身效果会比现在的第二更强。第二，新形态。最近有一则新闻报道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就是美国的 X-37B 轨道测试飞行器在太空部署了700多天之后成功飞行回到了地面，这是它的第五次测试。这是一种跨大气层飞行的这么一个平台，它完全可以装上炸弹充当太空轰炸机。如果说这种飞机研制成功，成功部署之后，那么整个轰炸机家族将发生一个脱胎换骨的革命。第三，新动力。我们说未来的轰炸机要实现我们前期提到的那些新的功能，它一定要装一个功率更大的、技术更先进的发动机。那么我们推测，在近期它可能首先装的是变循环发动机，就是通过增加一个空气涵道，提升飞机发动机燃烧的效率，从而达到增加推力、减轻油耗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轰炸机装上这个发动机之后呢，它的航程可能会变得更大，它的载弹量、机动性都会有所增加。那么中远期它则有可能装配超燃冲压发动机。那么这种发动机呢，它不使用压气机来压缩空气，而使用自身的飞行与空气的相对运动产生压缩气体，所以它自身的发动机的功率会比现在的发动机更大。那么装上这种发动机之后，未来的轰炸机可能会达到3倍以上的音速，实现真正意义的极速飞行。总体判断，在未来的智能化战场上，轰炸机仍将作为一个远程的毁灭性打击的工具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而在平时充当一个大国的镇国神器，成为一个战略空军的标配。观众朋友们，我们用了10讲的时间一一介绍了战斗机、轰炸机它的发展沿革、它的代次划分、它的功能演变、它所采用的一些新概念的技术，相信大家对于军用飞机，特别是作战飞机

0: 下次节目再见。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一阴气重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葬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五声扬，重力定于，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1: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4: 春去冬。

0: 峰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人生》，我们一起来听。
4: 高玉德犹豫了一下才说，
5: 这小子和刘立本那个二女子一块胡鬼混来，现在满村都在风一股雨一股的传播，我不信你没听说。我早看出来了，谁说他们鬼混来，年轻人相好，这有个什么。
6: 哎呀，你早知道了为啥不给我早说？
4: 高玉德生气地对老朋友头一拐，把他瞪了一眼。
5: 我还以为你知道这事儿嘞，两个娃娃正好配一对儿，年轻人看见年轻人好嘛。
4: 德顺老汉笑嘻嘻地对脑性性的玉德老汉说，
5: 老不正经，要好也看怎个好嘞，怎能黑天半夜胡逛嘞。哎呀，你这个老古板，咱又不是没年轻过，我一辈子没娶过老婆，年轻时候也混账过两天，别说而今的时兴青年了。
6: 好你嘞，别说狂话了，立本刚刚来给我发了一顿凶，还说要把我家林的腿打断嘞，我看要出事呀，你看这该怎么办？
4: 高玉德一脸愁相，一只手不断摸着赤脚片。
5: 你别管刘立本那两声吓唬话，刚能把胡子吓跑，他再逞强也强不过他女子，只要巧针看下嘉林，谁都挡不定，就是这话，不信你等着看。你甭愁了，你这人就是爱忧愁，我还忙着嘞，你快回去吃饭啊。
4: 德顺老汉把烟锅交给高玉德，站起身一煎厨就走了，嘴里还有上气没下气地哼起信天游小曲儿。高玉德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觉得他比自己年龄大得多，但身子骨可比自己硬了。他在心里说，
5: 天下光棍没忧愁，一个人饱了全家都饱了，你能说正气话来，叫你也有个儿子看看吧，把你愁不死才怪嘞。小时候急得大不了，大了又急得成不了事，更不要说给娘老子惹下一河滩乱子了。
4: 高玉德老汉感到两腿不光疼，而且已经麻了，就站起来一瘸一拐往家里走去。高玉德进了家门，见嘉林正光上身躺在炕上看书，嘉林他妈不在，大概到旁边窑里睡觉去了。老汉把锄往门阁楼里一挂，对正在看书的儿子说，
5: 你还看书嘞，硬是书把你看坏了，这么大的小子还不懂人情世故，你什么时候才不叫人操心呢？
4: 高嘉林坐起来，摸不着父亲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他看着父亲说，
5: 我怎了？怎了？你做的好事吗？今儿个刘立本跑到咱自留地找我，说你和巧珍长了短了的，说满村都在议论你们两个的没脸事。
4: 高玉德又蹲在脚地上用手摸起了脚。高嘉林脑子一下子嗡嗡直响，他把手里的书放到炕上，半天才说，
6: 我的事你不要管，众人愿说啥来。
4: 高玉德抬起苍白头说，
5: 你小子小心着，刘立本说要网断打你的腿嘞。
4: 高嘉林牙咬住嘴唇，轻蔑地冷笑了一声说，
6: 既然是这样，我会叫他更不好看。
4: 高玉德站起来走前一步，痛心疾首地对儿子说，
6: 你千万不要再给我闯乱子了，你早早死了心，咱这光景怎能高攀人家嘛？人家是什么光景？这一条大马河川都是拔烧的。
4: 高加林把两条光胳膊交叉抱在结实的胸脯上，对一脸可怜相的父亲说：
6: 谁高攀谁呢？爸，你一辈子真没出息，你甭怕，这事儿我做的，由我做主。
4: 高玉德看着儿子那张倔强的脸，痛苦地叫道：
6: 我的憨娃娃呀，你总有一天要跌跤的。高明楼从公社开罢会，独个一人在简易公路上步行往回走。他家的自行车被二小子三星推到学校去了，车子是他主动让儿子推去的。儿子当了教师，各方面都要体面一些，没个车子不行。高家村的当家人50岁一出头，但走起路来还精神蛮好。他一身旧蓝卡其布制服，颜色已经灰白，单布帽檐下面一张红汤汤的脸上，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明楼此刻走在路上，心情不太美气。这次公社召开的还是落实生产责任制的会议，看来形势有点逼人了。旁的许多村已经有联产到劳的，公社赵书记一再要叫大队书记们解放思想，能联产到户到劳的要尽快实行。名词不一样了，可这还不是单干嘞？高明楼心里不满地想。实际上他自己也清楚，现实的新政策的确能多打粮多赚钱，尤其是山区绝大部分农民都拥护。他不满意这政策主要是从他自己考虑的，以前全村人在一块儿，他一天山都不出，整天搁就在家里做工作，一天一个全劳力工分，等于是脱产干部。队里从钱粮到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有权管，这多年村里大人娃娃谁不尊他怕他，要是分成一家一户各过各的光景，谁还在尿他高明楼？他多年来都是指教人的人，一旦失了事，对他来说那可真不是个味道。更叫他头疼的是，分给他那一份土地也得要他自己种，他就要像其他人一样整天得在土地上劳苦了。他已多年没劳动，一下子怎能受了这份罪？
4: 在强大的社会变化的潮流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渺小的。他高明楼挡不住社会的潮流，但他想能拖就拖吧，实在不行了再说，最起码今年是分不成了。他一路思谋着，不知不觉已经快到村子了。
5: 明楼，你回来了。
4: 高明楼听见公路边的山坡上有人给他打招呼，他抬头一看，是德顺老汉。德顺虽然比高明楼死去的父亲小6、7岁，但两个人年轻时相好过，高明楼一直叫老汉甘大。高明楼虽然是村里的领导，面子上的人情世故他都做得很圆滑，因此对德顺老汉常显出尊重的样子。
6: 甘大，你今年自留地的庄稼还不错嘛，能打不少粮嘞。
4: 他站下朝上面的德顺老汉随便这么说：
5: 多给我一点地，我还能打更多的粮嘞。明楼，人家旁的村都往开分嘞，咱们村怎还不见动静啊？这多少年众人交混在一起，都耍二溜子嘞，一个哄一个嘞。而今虽说分成两个组，实际上和没分差不多。
6: 甘大，不要急嘛，咱集体搞了多少年，一下子就能分个净毛干？这几天两个组卖地都快翻完了吧？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明楼转了话题，问老汉。德顺老汉把厨放下，拿着旱烟锅下来了。老光棍儿大概想给书记建个什么意，他总是这样，爱管个闲事儿，常动不动给干儿在生产上指拨。明楼一般说来还听他的，一辈子的老庄稼人嘛，说什么都在行。明楼现在看老汉从坡上下来了，知道他又要给他建议什么了，只好耐下心等他唠叨一阵儿。他给德顺老汉抽了一根纸烟，两个人就搁就在了路畔上。德顺老汉在明楼的打火机上吸着烟，说：“
1: 明楼，现实麦地都翻完了，马上就是白露，光一点化肥种麦子怎行啊？”往年这时候都要到城里去拉一些毛粪，今年你怎不抓这件事啊？
0: 明楼摇摇头。
1: 往年一个队，说做什么统一就安排了，今年分成两个组，你长我短的，怎个弄？再说两个组都还有没锄二遍的地呢，人手怕抽不出来。这有什么难的？这几天先少去两个人嘛，两个组合在一起了。拉回来两家都能用。
0: 明楼想了一下，说：“
1: 这也行，还像往年一样，你把这事儿领料上，先套上两个架子车，前村连你先去两个人，再让后村巧珍到城里用他姨家。”

0: 空窑，给你们晚上做一顿饭。过几天等地里的活消停了，再多套几个架子车，两个组多去一些人，你看这行不行啊？
1: 行，我去。前村先叫嘉林去，队里这一段苦重，娃娃没惯了，叫歇息几天，拉粪活总轻一点。
2: 提起嘉林，明楼脸有点红，嘴里很快嗯嗯着同意了德顺老汉的安排。
0: 老汉见他的建议被干儿采纳了，就站起身又锄地去了。明楼也把纸烟把子一丢，思思谋谋又起身往回走。德顺老汉刚才提起嘉林，使他又不由得想到这个被他赶回生产队的本村后生了。嘉林是高明楼眼看着长大的，他小时候就脾气倔强，性子很硬，人又聪明，在庄前村后显得比他同年龄的娃娃都强。高明楼在那时候就对着娃娃很感兴趣。嘉林城里上学时，每逢星期六回来，他常爱到嘉林家串门。他虽是个老百姓，还爱关心点国际大事。嘉林正好这方面又懂得多，常给他说。

0: 小雨得命好，一辈子死没本事，可生养下一个足劲儿儿子。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太平庸了，老大上了2年学，笨得学不进去，老是1年级，最后只好回来当了农民。不是他在村里的威望，刘立本怎能把巧英给他的儿子？三星。 不是他用队里的东西在公社线上巴结下几个干部，也怕连初中都上不了。按成绩不行，可那2年是推荐，现在总算把高中混完了。
1: 二儿子高中毕业后，高明楼着实发愁了。旁的工作一眼看见不行，而今入公家的门难，他决心要给儿子谋求个民办教师的位。 他绝不愿意两个儿子都当农民，有个教师儿子，他在门外也体面。再说，三星也从没吃过苦，劳动他受不了，弄不好会成个死二流子。他原来想两全其美，和公社教育专干马占胜商量，看能不能下旁的村一个教师叫三星上，最好不要叫三星顶嘉林。他有恻隐之心。 他盘算过，别看村里几十户人家，他谁也不怕，但感到嘉林虽然人小，可心硬人强，弄不好将来说不定会成为他的仇人，让他一辈子不得安生。再说，他老了，嘉林还年轻，他就是现在对自己没法儿，但将来得了势，儿孙手里都要出气呀。他的两个儿子。 明显不是嘉林的对手，因此他不想惹着后生，想尽量不下嘉林的教师。可马占胜马上嘲笑他想得太美了。是的，哪个村愿把位置让给他们村呢？就这样，他只好狠着心把嘉林的教师下了，让三星上。但这以后。 这件事总是他个心病，尽管高玉德老两口比以前更巴结他了，可高嘉林明显的在仇恨他。嘉林刚开始劳动，听说手上的血把绝瓣都染红了，谁也说不下他，照样拼命，说要让手烂得更厉害些。高明楼听后心里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心想：妈呀！
0: 这小子的心残着嘞，他从这件事上更看出嘉林不是个松动货，于是他的心病越来越加重了。高明楼之所以好多年统辖高家村，说明他不是个简单人，他老谋深算，思想要比一般庄稼人多拐好多弯。高明楼一路低头走着，思谋着这件事。 觉得没什么好办法能使他的心灵安宁一些。他走到大马河河湾的岔路上，抬起头向村里照了照，突然看见他亲家刘立本搁就在一棵老枣树下抽卷烟。他心想，大概到内蒙古又买了匹便宜马等着给他能嘞。刘立本。 在亲家母家里吃完饭，就搁就在这里等上了明楼。女儿给他做下的丢脸事，使他感到自己的个子都低了几寸。他现在想，让明楼先把嘉林收拾一顿，把这事儿先镇压下去，然后得马上给巧珍找人家。今年能出嫁就出嫁，最迟不能拖过明年。女子大了，不寻人家，说出事就出事。 他还想让明楼出面说服巧珍和马甸的马栓结亲，他是书记，面子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62集。

0: 今朝有酒今朝醉，游一天乐一天。一分钟之前的周仲伟还在为自己的火柴厂忙上忙下，但是当被完完全全拒绝之后，他竟大方的大度的放弃了一切似的，转为乐呵呵的心情，阳光一般的化了。雷参谋和徐曼丽都笑了，王和甫却皱着眉头变了色。当真是吴老太爷丧事那天到现在是一场大梦啊，他们发展企业的一场大梦，现在快到梦醒了吧。
1: 时间不早了，快点，孙府约定是2点钟的。
0: 徐曼丽蹙着眉尖对王和甫和雷参谋说，有意无意的又缩了周仲伟一眼。周仲伟并没觉到徐曼丽他们另有秘密要施，但是那2点钟三个字激动他的耳骨特别有力，他猛然跳起来说一声再会，就赶快跑了。在楼梯上他还是哈哈的独自笑着，还没走出一中公司的大门，他已经决定了要去找那个东洋大班，请他注射东洋血。他又是一团高兴了，坐上了他的包车后，他就这么想着，终日向来亲善，同文同种，总比高鼻子强些，爱国无路有什么办法，况且勾结洋商也不只是他一个人呢。一辆汽车开足了1930年新纪录的速率从后面追上来，眨眨眼就一直往前去了。周仲伟看见那汽车里三个人，雷参谋居中，左边是徐曼丽，右边是王和甫，这三个会搅在一处，光景有什么正经要事吧。周仲伟的脑子里又闪过了这样的意思，可是那东洋大班立即又回占了他的全部意识。他自个儿微笑着点头，他决定了最后的政策是什么都可以让步，只要老板的头衔一定要保住，没有了这个空招牌，那么一切债务都会逼进来，他仍是不得了的。第二天，周仲伟的火柴厂果然又开工了。一张凑新的更加苛刻的新班管理规则是周仲伟连夜抄好了的。两个不大会说上海话的矮子是新添的技师和管理员，也跟着周仲伟一块儿来。周仲伟满面高兴，赖瞎模似的跳来跳去，引导那新来的两个人接手各部分的事务。末了，他召集了全厂的50-60工人，对他们演说。本老板昨天答应你们开工，今天就开了。本老板的话是有一句算一句的，厂里是亏本，可是我总要办下去啊。为什么呢？一来关了厂，你们没得饭吃，你们是中国人，本老板也是中国人，中国老板要帮忙中国工人。二来呢，市面上来路货的洋货太多了，我们中国人的洋钱跑到外国人荷包里去，一年有好几万万，我们是国货工厂，你们是中国人，造出国货来，中国工人也要帮忙中国老板，成本重了，货就销不出，你们帮帮我，就是少拿几个工钱啊，等本厂赚了钱，大家一起来快活，中国老板亏了本不肯关门，要帮忙中国工人，中国工人呢也要拼命做工，减轻成本，帮忙中国老板。好了，国货工厂万岁万岁。

0: 万万岁呀！
1: 演说到最后几句，周仲伟这胖子已经很气急，几乎不能完卷。他勉强喊完，那最后的万岁万万岁的声音就有点像是哭叫。他那涨红了的胖脸上，尽管是那么胖，却也哽出了青筋来，黄豆大的汗珠从他额角落下。五六十个工人就同石像似的，没有表情，也没有声息。周仲伟喘着气苦笑一下，就挥挥手解散了他的临时讲演会。不多一会儿，马达声音响动了，机器上的钢带挽着火柴杆，一小束一小束的密密的排得很整齐，就像子弹袋似的。炉炉的滚着滚着，周仲伟的感想也是滚得远远的。他那过去生活的全部一一从他的眼前滚了过去了。最初是买办，然后是独立自主的老板，然后又是买办，变相的买办，从现在开始的挂名老板，一场梦，一个循环呐。周仲伟忽然呵呵的大笑了，无论如何他常常能够笑。没有风，淡青色的天幕上停着几朵白云，月亮的笑脸从云隙中探视下界的秘密。黄浦像一条发光的灰黄色带子，很和平，很快乐。一条小火轮缓缓地冲破那光滑的水面，威风凛凛地叫了一声。船面甲板上装着红绿小电灯的灯彩，在那清凉的夜色中和天空的繁星争艳，那是一条行乐的船。这里正是高桥沙一带，浦江宽阔，小火轮庄严的朝北驶去，工业的金融的上海市中心渐离渐远，水电厂的高烟囱是工业上海的最后的布哨，一眨眼就过去了。两岸沉睡的田野在月光下像是罩着一层淡灰色的青烟。小火轮甲板上行乐的人们都有点半醉了，继续二十多分钟的紧张的滑笑也使他们的舌头疲倦着。现在他们都静静地仰脸看看这神秘性的月夜的大自然，他们那些酒红的脸上渐渐透出无事可为的寂寞的烦闷来，而且天天沉浸颠倒于生活大转轮的他们这一伙现在离开了斗争中心已远，忽然睁眼见了那平静的田野，苍茫的夜色轻抚着心头的生活斗争的创痕，也不免感愧万端。于是在无事可为的寂寞的微闷而外，又添上了人世无常的悲哀，以及热痒痒的可想新奇刺激的焦灼。这样的心情由于这一伙中的吴孙府感受的最为强烈。是的，今天晚上的行乐盛世是他发起的，几个熟朋友孙继仁、王和福、韩梦祥，外加一位女的徐曼丽。今晚上这雅集也是为了徐曼丽。据他自己说，24年前这月亮出生的时候，他降生在这尘寰，船上的灯彩、席面的酒肴都是为了他这生日。孙继仁并且因此特地垫掉了这艘新造的镇阳班小火轮来，船是更加走得慢了，轮机身咔嚓咔嚓的从下舱里爬上来，像是催眠曲。大副揣摩着老板们的心理，开了慢车，甲板上平稳到简直可以竖立一个鸡蛋。忽然吴孙府转脸问孙继仁：

0: 班开走了玛丽。1点钟，走多少里啊？啊，哎，40里吧。像今天吃水浅，也许能走46、7里。可是颠得厉害，怎么的？你想开快车吗？
1: 吴孙福点着头笑了一笑，他的心事被孙继仁说破了。他的沉闷的心正在要求着什么狂暴的速度与力的刺激。

0: 可是那边的王和甫却提出了反对的，然而也正是更深一层的意见。这儿空荡荡的，就只有我们一条船，你开了快车也没有味儿。我们回去吧，到外滩公园一带普面热闹的地方，我们出一个配套玩一玩，那倒不错。
1: 不要忙啊，到吴淞口去转一下，再回上海。现在，先开快车。
0: 徐曼丽用了最清脆的声音说，立刻满座都鼓掌了。刚才大家纵情戏谑的时候有过约法，今晚上谁也不能反对这位年轻少母的一颦一笑。开快车的命令立即传下去了，轮机声呀呀呀的急响起来。船身就像害了疟疾似的战斗，船头激起的白浪又持续高，船左右卷起两条白链，拖得远远的，巴拉巴拉，黄浦的水怒吼着。是的，甲板上那几位半酒醉的老板们都扬起了脸，哈哈大笑。
2: 今天尽欢，应得留个久长的纪念，请孙继翁把这条船改名叫曼丽吧，各位赞成吗？
0: 韩梦祥高擎着酒杯大声喊叫，可是突然那船转弯了，韩梦祥身体一晃，没有站得稳，就往王和甫身上扑去，他那一满杯的香槟酒却直泼到王和甫邻座的徐曼丽头上，把他的蓬松长发淋了个透湿。
2: 呀，哈哈哈哈！
0: 吴孙府他们愕然喊一声，接着就哄笑起来。徐曼丽一边笑，一边摇去头发上的酒，娇嗔的骂道：“
1: 孟祥，冒失鬼，头发里全是酒了，非要你顺干净不可。”
0: 这原不过是一句戏言，然而王和甫偏偏听得很清楚，他猛地两手拍一记，大声叫道：“
2: 哎，各位听清了没有？王母娘娘命令韩梦祥顺干他头发上的酒渍呢，顺干！各位听清了没有？梦祥，这是天字第一号的好差事，赶快倒差。”
1: 哦呦呦，一句笑话算不得数的。
0: 徐曼丽急忙拦住了王和甫的话，又用脚轻轻踢着王和甫的小腿，叫他莫闹。可是王和甫装作不晓得，一叠声喊着：“梦祥倒差！”吴尊府孙基人拍掌喝彩。震刷他们那灰暗心绪的新鲜刺激来了，他们是不肯随便放过的，况又有三分酒遮了脸。韩梦祥闲着脸笑，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愿意，反是那老练的徐曼丽

0: 意立外的羞涩起来，他佯笑着对吴孙府他们飞了一眼，六对酒红的眼睛都看定了他，像是看什么猴子变把戏。一缕被玩弄的感觉就轻轻的在他心里一漾，但这一漾，这感觉立即也就消失。他抿着嘴痴痴的笑，被人家命令着，而且监视着干这玩意儿。 他到底觉得有几分不自在。王和甫却已经下了动员令，他捧住了韩梦祥的头，推到徐曼丽脸上来。徐曼丽痴痴的笑着，把上身往左一让，就靠到吴孙府的肩膀上去了。吴孙府大笑着，伸手捉住了徐曼丽的头，直送到韩梦祥嘴边。孙继仁。
1: 就冲了掌里的，在华校声中喝道：“一吮，再吮，三吮，离毕！”哈哈哈哈哈哈！啊，谢谢你们一家门吧，头发是越弄越脏了，香槟酒，再加上口弦。
0: 徐曼丽整略他的头发，娇媚的说着，又笑了起来。王和甫感到还没尽兴似的，立刻就回答说：“哎，那么再来过吧，可是你不要装模作样啊，怕难为情才好啊。哎，算了吧，算了吧，曼丽自己破坏了约法，我们攻你出一个罚规来。” 吴孙府转换了方向了，他觉得眼前这件事的刺激力已经消失，他要求一个更新奇的。韩梦祥喜欢跳舞，就提议要徐曼丽来一套胡步舞。孙基仁老成持重，恐怕闯乱子，赶快拦阻道：“哎，那不行，这船面颠得厉害，掉在黄埔里不是玩的，法规。” 也不限定今天，大家慢慢想吧。现在这小火轮已经到了吴淞口了，口外江面泊着三四条外国兵舰，主桅上的顶灯在半空中耀亮，像是几颗很大的星。喇叭的声音在一条兵舰上呜呜的起来，忽然又没有了。 四面一望无际，是苍凉的月光和水色。小火轮改开了慢车，迂回的转着一个大圆圈，这是在掉头，预备回上海。忽然，王和甫很正经的说道：“哎，今天下午有两条花旗炮舰，三条东洋鱼雷艇，奉到紧急命令，开汉口去。不知道为什么。”
2: 既然你的局里有没有接到长沙电报？听说那边又很吃紧了。啊，电报是来了一个，没有说起什么呀。嗯，也许是受过检查，不能细说。我听到的消息仿佛是共匪要打长沙呢。哼，
0: 哎，那又是日本人的谣言，日本人办的通讯社。 总说湖南、江西两省的共匪多么厉害，长沙还有吉安怎样吃紧？今天交易所里也有这风声，可是影响不到市场。今天市场还是平稳的。韩梦祥说着，就打了一个呵欠。这是有传染性的，徐曼丽是第一个被传染。孙基仁嘴巴张大了，却又临时忍住，转脸。 看着吴孙府说道：“日本人的话也未必全是谣言。当真那两省的情形不好，南北大战相持不下呀。两省的军队只有调到前线去的，没有调回来。驻防军队单薄，顾此失彼，共匪就到处骚扰，将来会弄到怎样，谁也不敢说呀。”
2: 现在的事情真是说不定。
0: 当初大家预料

至多两个月战事就可以完结，哪里知道，哎，两个半月也过去了，还是不能解决。可是前方的死伤实在也了不起呀。雷参谋久经战阵，他说起来也是摇头。据他们军界中人估量，这次两方面动员的军队有300万人，到现在死伤不下30万，真是空前的大战。

血世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放波，鼓声雄，一饮其当，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铮，响彻中华。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7: 二次大战后 ，IBM 公司这个当今世界计算机行业声名显赫的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一直与代表大屠杀幸存者利益的多家组织保持着良好关系，甚至还无偿地给予他们计算机软件，用于帮助犹太组织索赔、分配德国赔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一家大公司，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充当了纳粹德国疯狂屠杀犹太人的帮凶。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布莱克根据自己的研究所得写成了 IBM 与纳粹大屠杀一书。此书在2001年2月11号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率先选载，并于12号在英美两国同时开始发行。这件事的历史真相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公诸于世了。 IBM 是如何勾搭上纳粹德国的呢？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 IBM 与纳粹大屠杀就挂上了钩。希特勒打算在屠杀犹太人之前先搞清德国境内的犹太人总数，而要查清德国究竟谁是犹太人，这对当时的纳粹德国调查机构来说是一项极其庞大、简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非常需要一种高效率的先进技术。在这种情况下， IBM 公司的创始人托马斯 J. 沃森及时的出现了，他将该公司的早期的计算机技术和了里斯代码穿孔卡技术提供给纳粹组织。由于纳粹对 IBM 公司的技术需求十分迫切，因此 IBM 公司专门在柏林附近建了一家工厂，并且对德国子公司的投资也相应加大。这种技术是怎样为纳粹添翼的呢？ 乍一看啊，

这些穿孔卡不过是挂在那里打着不规则孔洞的，大小为 5.25×3.25英寸的普通卡片，每张卡片不同的位置上打着大小相同的孔。但是，纳粹分子们正是利用这些卡片来决定集中营里低等人种的命运的。当低等人种被送到集中营的时候，纳粹们就依据穿孔卡来区分他们的国籍、出生年月、孩子的人数，以及被关进集中营的原因、身体状况、身体特征和工作技能等。卡片上第三行和第四行的小孔，将所有的低等人种分成16类。例如，第三孔代表的是同性恋，第八孔代表的是犹太人，第九孔表明的是反社会倾向，第12孔代表的是吉普赛人。卡片的第34行代表的是死亡原因，其中的代码2代表的是送往另一个集中营，代码3的意思是自然死亡，代码4的意思是立即处死，代码5代表的是自杀，代码6的意思是特别处理。这就意味着这类人或者被送到毒气室毒死，或者被枪决，或者绞死。纳粹分子十分赞赏 IBM 提供的这种系统。布莱克没有下断言，如果没有 IBM 就不会发生大屠杀。然而他严肃地指出，由于 IBM 当时最好的技术而使受害者数目大为增加。然而恶有恶报，厄运渐渐向 IBM 公司袭来。2001年6月9号，一些吉普赛团体宣布吉普赛人将向瑞士法院起诉 IBM 公司，指控 IBM 的机器曾协助纳粹德国将60万吉普赛人杀死，并要求该公司赔偿数十亿美元。根据法律，如果 IBM 公司输了这场官司，该公司不仅要向吉普赛人赔偿，还必须向大约100万主要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纳粹德国集中营中的囚犯给予赔偿。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泉水为什么能杀死动物？
1: 在我国云南腾冲县，有一个毒性非常大的扯环泉。这里实际上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土塘子，水面清澈，看上去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所有误饮泉水的动物都会很快死去，就连鸟飞过泉水上空时也会突然掉下来，然后就地死去。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这处泉水有这么大的威力呢？人们正在研究当中。
0: 津巴布韦的魔毯为什么会有神力？
1: 在津巴布韦有一个古人类的穴居遗址，它是由两个洞及中间的深潭组成的。两个洞相距十多米宽，从一个洞里向另一个洞里丢东西，无论你使多大力气都会掉入深潭中，这是由深潭的引力造成的。但是是怎样形成的引力却无人能知。玛雅人有三种不同的计时法：阳历年、金星历年

濯金历年。其中的金星历年，就是指金星环绕太阳一周所需要的时间。玛雅人用384年的时间观察金星，算出584天的金星历年。他们又发现，金星在8个地球年中正好走了5圈，此后再重复循环。然后他们再用8个地球年的天数除以5，即2920除以5，得出584。与现在计算的值每天只差12秒。当时既没有精确的计时仪器，又没有任何天文望远镜或光学仪器，竟然能准确无比地计算出金星历来，实在令人费解。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举案齐眉。东汉时期，有一位叫梁鸿的年轻人，他的父母早亡，家境贫寒，可他的志向却很高远。他发奋读书，一直读完了太学。梁鸿从太学院毕业后，并没有求官入仕，而是回到家乡，埋头苦读经史，学问更加渊博。家乡一些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都倾慕梁鸿的贤德，纷纷托人前来提亲，可都被梁鸿回绝了。家乡有位姓孟的姑娘，长得又黑又丑，但心地善良厚道。她已年过30，尚未嫁人，父母要为她提亲，她却说，除非像梁鸿那样才学渊博、品德贤良的人，我才愿意出嫁。梁鸿听说了这个消息，就同意娶她为妻。到了出嫁那天，孟家姑娘身着绫罗绸缎，脸上擦满香粉，坐着花轿来到梁家。梁鸿见花轿里走出来的竟是位浑身珠光宝气的女子，不禁大失所望，说，这哪里是我梁鸿要娶的妻子。说完拂袖走进书房，几天不与妻子说话。结婚后的第七天，新婚妻子脱掉艳妆，抹去脸上的脂粉，换上一身粗布衣裳。接着他亲自下厨煮了碗小米粥，盛放在一只托盘上，用手托着走进梁鸿的书房。梁鸿只顾低头看书，理都不理新婚娘子。妻子跪在梁鸿面前，把托盘举到与眉毛平齐的地方，轻声说道，请相公用餐。梁鸿见妻子这身打扮，吃了一惊，愣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妻子继续说道，我听说相公的志向很高，选择妻子的条件不同一般，我能被您选为妻，倍感荣幸。可您七天不与我说话，我一定是犯了什么过失，请您向我指明。梁鸿诚恳地解释道，
1: 我想娶的是简朴厚道、能与我隐居深山的女子，可结婚那天你却带金披银、擦脂抹粉，这哪是我所希望的呢？
0: 梁鸿刚说完，妻子就抿嘴笑了，相公，那天我之所以那样穿戴，只是想看一看你的志向是真是假呀。听了妻子这番话，梁鸿方才明白，原来妻子是有意试探自己的呀。他忙扶起妻子，兴奋地说，
1: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好妻子呀。
0: 他高兴之余，还给妻子起了个名字，叫孟光。不久，他们夫妻二人一起来到霸陵山，在那里过起了闲适的隐居生活。轰轰烈烈的爱固然吸引眼球，但相濡以沫、细水长流的爱更能沁人心扉、深入骨髓。难道爱一定要是那种韩剧里死去活来？难道爱就得整天把它挂在嘴上？其实丑姑娘孟光对丈夫梁鸿的举案齐眉，未尝不是一种爱。这种爱是相知，是理解，是相容，更是在彼此深情目光中坚定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听众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节目里说到了，在王世充称帝以后，一贯以尊隋为口号的窦建德毅然地和他绝交了。后来又因为王世充趁火打劫，想黑吃黑，双方在边境发生了摩擦，算是彻底的撕破了脸。但是正当李唐大兵压境之时，这一对难兄难弟啊，还是很有必要抛弃前嫌，同仇敌忾的。毕竟李唐志在一统寰宇，这哥俩呀，都是人家收拾的对象。不过呢，是早和晚的事儿。当唐正交兵的时候，窦建德也在忙着收拾山东一带的一个小军阀，反王孟海公。孟海公啊，也是进过《隋唐演义》的人物，虽然地盘不多，算是一条小鱼儿，但在乱世当中却迟迟都没有被大鱼吞掉，这也很难得。不过呢，这回碰上窦建德了，也算是末日到了。唐正交兵几个月之后，王世充的地盘被唐军蚕食殆尽。他知道啊，单凭自己的实力，迟早会成为李唐盘中的菜。想来想去呢，只能厚着脸皮请外援，希望窦建德大人大量，危难时挺身而出，能拉兄弟一把。王世充派出去请外援的使者有两位，一位是他的侄儿王婉，一位呢是长孙安氏。长孙安氏是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的同族兄弟。那他为啥不给李唐打工，而偏偏要侍奉李唐的大敌王世充呢？这个呀，说来很是话长，在此呢也就别细唠叨了，只给出一个通用的理由：人各有志，不可强求。为了成功的说服窦建德出兵援政，王世充给两位使者批了一大笔的公关费用。另外呢，由于时间紧，担子大，任务重，老王还给侄儿王婉特批了一副好脚力，这就是隋炀帝杨广曾经骑过的一匹葱马。虽然名字听着不太好听，但各位不用怀疑，绝对是个神马。在夏政权主战派的协助下，两位使者很快就说服了夏王。窦建德毅然决定出兵力挺王世充。要说这窦建德呀，真挺够哥们儿的。世人只知道锦上添花，几曾见过雪中送炭的呀，真够义气。事实是这样吗？

肯定不是啊。窦建德元正的真正意图，史书当中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倘若唐灭郑之后，下一步自然要灭夏，所以对夏来说，最好能连郑抗唐，继续维持唐郑夏三国鼎立的局面。所以此时的窦建德跟王世充实际上是拴在一条线上的俩蚂蚱，这里面啊无所谓义气，都是利害考量。武德四年三月间，正在唐军围困洛阳的关键时刻，窦建德终于出手了。他计划横插一杠子赶走唐军。当时呢，他刚刚解决了孟海公，风头更劲，拳头更硬，浑身是信心满满。当然了，如果能在赶跑李世民以后，顺便把王世充一口吞掉啊，未尝不可以。窦建德不出手则已啊，一出手就是大手笔。他命部分夏军留守后方，而自己呢，则亲率大军向西直奔洛阳而去。夏军有多少人啊？当时是十余万，但号称三十万，从山东一带出发，沿黄河济水一线，浩浩荡荡，水陆并进。随夏军西进的还有大批的运粮船，一时间啊是旌旗蔽野，大船涉河，如一般铁甲洪流滚滚而来。由于是倾国而来，夏军兵锋锐不可挡，接连攻陷了虎牢要塞以东的管州、荥阳等一批的州县。这些地盘呢，以前呢就是郑政权所有，但在武德三年十月间却归附了李唐。此时呢，唐将徐世绩、王君阔二人镇守虎牢，慑于夏军的声威，徐世绩没敢轻举妄动。于是夏军攻城拔县，势如破竹，一路打到了中原的要塞虎牢关前。在中原，唐、郑、夏三国交兵，王、窦二萧两雄合势，在虎牢即将打响了一场千古名战。面对威风八面、气势嚣张的夏军，小秦王将在此创下彪炳史册的不是奇功。若问秦王如何破敌，请拭目以观。在夏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主攻洛阳的唐军内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起因是这样的，秦王李世民针对当前的军事形势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唐军高层及秦王的重要幕僚全部出席，准备对接下来该咋办这个问题给出一个结论性的决策。会议上大家自动分成两派，一派的主张是敌人是跑来送死的，跟他夏军拼了。按照辩论的规矩，此派我们称之为正方。另一派的主张是夏军声势浩大，咱还是撤了吧，此派我们称之为反方。拼了派是三位中青年，分别是郭孝恪、薛收、李世民，而撤了派则是三位老头子，分别是屈突通、萧雨、封德仪。他们很快就吵吵起来了。在他们吵吵之前，我们先代表他们来分析一下唐军此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唐军自武德三年七月从关中出兵至此，已经整整八个月了。这八个月来，唐军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战果，却也是

思乡心切，师老兵疲，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但消磨了他们的锐气，也吞噬了他们很大的精力。也许希望就在他们面前，只要再坚持一下便唾手可得。但坚持啊，说起来容易，真要做到又谈何容易呀？何况洛阳还没有打下来，这十万夏军又从天而降，横插着一杠子。倘若夏军突破了虎牢，沿洛河一线大举东进，与洛阳城里的郑军夹击唐军，必会引发唐军的巨大恐慌，唐军的士气一定会彻底的崩溃。要知道啊，这夏军可是一支生力军，唐郑交兵八个月，他们躲在一边养精蓄锐，冷眼旁观。期间呢，只拿小鱼儿孟海公练了练手，只等到唐郑双方都已经气喘吁吁、疲惫不堪的时候，突然杀将出来。这情形谁能不害怕呀？何况啊，人家号称是30万大军呢、啊、30万，这乍一听你说你不害怕，谁信呢？所以是拼了还是撤了，这是个问题。现在呢，让大伙来讨论的也就是这个问题。正方一辩郭孝恪首先上场，他的观点是，在唐军围困之下，洛阳老王的承受力已经到达极限了，如今老窦大老远跑来凑热闹，干脆连他一锅烩了。怎么个做法呢？分兵虎牢，扼守天险，伺机出动，击灭夏军。郭孝恪呀，在史书当中出场不多，但留给人的印象很深刻。此人很有谋略，正是他首先提出了分兵虎牢这一大胆的观点。好了，现在正方的论点已经有了，我们替他们总结了一下，叫做一箭双雕，两条战线作战。下面正方的二辩选手要对此做补充说明。二辩选手是谁呀？薛收。此人分析了形势之后，敏锐地指出了撤了的最大坏处。倘若唐军撤出中原战场，那么王世充必定会死灰复燃，而窦建德则绝对要趁机做大。如此一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呢？随后他又在正方一辩选手郭孝恪的观点上提出拼了的具体实施细则，这就是围点打援。一方面继续围困洛阳并严密的防御，既不撤也不打，跟老王死耗；另一方面则以部分唐军精锐驰奔虎牢要塞，会同徐世绩所部牢牢卡住窦建德东进中原的咽喉要道，并寻机歼敌。等夏军一破，收拾郑军自然不在话下。如此一来，不出20天就能把王窦二人一块给办了。薛收是谁呀？我们之前说过，薛道衡的儿子，河东薛氏父子，虽然文采风流，傲绝当世，但同时也极有历史使命感。尤其是这个薛收，不但有文采，有谋略，识天下大事，更是李世民眼中的治国大才。

可惜这个人呢寿数不长，后来年纪轻轻的就去世了。李世民为此啊曾经痛哭了一场，并一直念念不忘，但这就是后话了。在正方两位选手相继出场陈述之后，反方三位选手一下子炸锅了。他们呀、也不按辩论的规矩走形式了，大伙儿一起跳出来，你一言我一语，抱团对正方辩手提出了反驳。他们呀都上岁数了，口齿呢不太利索，我们就给他们做个代言人吧。总的来说，反方三老对秦王陈述的观点是这么个意思。哎呀，大王啊，这个不可以呀、我军劳师远征，近已八月有余，兵疲失劳，亟待休整。洛阳老王奸诈无比，死扛硬撑，据守坚城，我军急切之间，若想把他吞下，老难老难了。何况老豆这几年以来呀，逮谁灭谁，兵锋正锐，今大举西进，犯我虎牢，与正合适，两面夹击，使我军腹背受敌。倘若我军不顾一切跟他拼了，此计绝非上策呀。既然否了正方的论点，那么反方三老认为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这便是暂时避开夏军锋芒，从洛阳的前线撤军，退守古州，静观其变。那反方这三老说的有没有道理呢？这三老啊都是老江湖了，他们说的怎么能没有道理呢？正方郭薛二位辩手把窦建德援政这件坏事看成是一箭双雕，提前完成统一大业的好事，而反方三老呢则更多强调了唐军面临的客观困难。在三老的眼中，正方的主张太冒险了，这帮年轻人不知死活，不切实际，好高骛远，太冲动了。还是他们的法子最保险最稳妥，至少静观其变，绝对不会让唐军啊招致灭顶之灾。这正反两方都有道理，一派呢是理想主义，一派呢是现实主义，一派呢用奇，一派守正。用奇难免犯险，守正难免失机，这个很难决断的。好了，现在呢我们听听正方三辩，也就是唐军主帅秦王李世民的决定吧。秦王啊不愧是当统帅的，他在充分听取正反双方辩手意见的基础之上，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正夏两家的劣势。王世充屡战屡败，严重缺粮，又在洛阳推行暴政，不得人心。咱不打他也不骂他，咱们就用包围耗死他。至于夏军，虽然屡战屡胜，气势汹汹，可也是一群骄兵惰卒。基于此，唐军不妨迅速分兵扼守虎牢。倘若窦建德全力攻城，一定会付出极大的伤亡。若他在城下犹豫观望，不出一个月，洛阳的王世充由于缺粮自然会崩溃。解决老王以后，唐军便可全力的对付夏军，实现一箭双雕的战略也不是没有可能。倘若一见夏军凶神恶煞，

0: 扑过来，便吓得尿了裤子，任由其攻破虎牢，沿洛河大举东进。那么此前唐军的努力就会全部付诸东流。八个月的心血啊，能这样说丢就丢吗？在这天下一统的关键时刻，绝不能轻言放弃。所以呢，按照史书中的说法，秦王的决定就是四个字：无计决矣。倘若按照我们现在的解读，就俩字儿：拼了。说实话呀，能做出这样的决策，不是一般的胆略。是冒险吗？是冒险。但若听听秦王的分析，却绝非盲目的冒险。看到秦王这么冲动啊，反方这三老急坏了，他们又吵吵起来了，要求秦王再想想别的办法。尤其是封德仪，自认为脑瓜绝顶聪明，吵吵的最凶，但秦王毫不犹豫的给挡回去了：武计绝矣。只要李世民打定主意啊，谁劝他都不听。决断已经下了，李世民立即安排齐王李元吉和屈突通留下继续围困洛阳，而他自己则亲率3500名精锐骑兵飞驰虎牢。根据史料看来啊，我们相信这3500人当中就有那大名鼎鼎的玄甲军。可能有朋友要说了，夏军是10多万人，唐军才3500人，这咋就这么点儿啊？怎么这么单薄呀？没错，3000多人对阵10万夏军，的确是单薄了点儿，的确是太冒险了，简直就是送死。您先别激动啊，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按说唐军增援虎牢乃是绝密的军机，理应在夜里进行，但当时军情紧急，李世民呢就根本不管这个了，大白天就出发了。唐军自洛阳城下经北邙抵河阳，风驰电掣，急趋虎牢。王世充在城上望了一下，看得一头雾水，没敢动弹。按照史书的记载，这一天应该是3月25日。很快的，唐政大战虎牢关就要开始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

0: 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

0: 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

0: 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尖兵，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3年。
13: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值很可以。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里的开支。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货是这样吧？
15: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货。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 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6: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

0: 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 我觉得
0: 拌一下就可以了。
1: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0: 对对，
1: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3: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4: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5: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4: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6: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4: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7: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

0: 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0: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9: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0: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9: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0: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1: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西塘。

0: 西塘，古称虚塘、斜塘，又名平川，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西塘就是吴越两国相争的交界地，故也有吴根越角之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吴国的大将伍子胥在2000多年前就留意到了这个地方。
1: 伍子胥呢就在这里屯兵，他看到我们这个西塘啊，这个水利方面还是比较落后，那么他就挖了一条河，就让他便利他的军队运输，挖了一条西塘河。我们
0: 伍子胥不会想到，自己挖建的用于兵戈之争的虚塘河，在2000多年后依然存在，并且成为今天的一笔宝贵的遗产。而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他们很难想象，在上海与杭州之间这条繁华绮丽的沪杭线上，还会保存着这样一个民风淳朴的古镇。依旧是一拱如月的石桥，依旧是桨声四起的流水，依旧是青瓦灰墙的人家。从清晨开始，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气息在这里扑面而来，像真正融化在水乡温暖湿润的空气里。眼睛的功能似乎太有限，要倾听，要触摸，要品尝，要守桥，却是古人献给这样之名人父如此不人远近即一大众，而这系上了样大绳腰，但不幸他觉得用时刚最好江南古镇旅游开发的热潮，西塘这个一度被世人遗忘的小镇，到了今天才愈发显现出它独特的魅力。
2: 江南六大古镇之一，廊坊是西塘与其他水乡古镇最大的不同，既连接河道与店铺，又可遮阳避雨，总长1300多米，代代传承，相沿承袭。西塘的明清旧宅具有江南民居的典型性，而且宅弄相连，形成了雨天不湿鞋照样走人家的景象。西塘最美的季节是在每年的4月，此时啊，杜鹃花开。最美看点烟雨长廊、西塘弄堂、西塘的桥、西塘的黄昏。西塘呢，古称斜塘，又名平川，在春秋战国时代曾是吴越两国相争的交界地，故也有吴根越角之称，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西塘几千年来默默地守住了古镇应有的一份散漫与宁静，最终呢，也成就了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西塘古镇当中最著名的风景廊棚沿河而建，有数百米长，全部为木结构的柱子，一色的鱼鳞黑瓦盖顶。廊棚的下面是一条石板道，绵长古旧却很有味道。雨天走在这里，一串串晶莹的雨珠从廊檐垂滴而下，河面被雨滴敲打出点点涟漪，很有诗意。弄堂是西塘的脉络，122条弄堂分成3种，两头通街的是街弄，一头是死胡同，只通向私人家里的叫做陪弄，而一头直接通到河边的便叫做水弄。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巷弄，一扇扇虚掩的门楣后面，或许呢就有显赫的深宅大院。
0: 河多，桥自然就多。小小的古镇上104座说不上年岁的桥，让江南才子于石梅有了横槊草满休更问，赴他铁马与金戈的惊艳豪情。

0: 家家户户门前是街，门后是河，河埠头就建在自家的后门口。沿河望去，一个个石砌的河埠头就像一架架古琴，在河的两侧次第排开，弹奏出一江清音。这清灵灵的河水如同西塘人家的血脉，于是将人家与这血脉紧密相连的，就是江南独特的弄堂。
1: 这条呢是街弄，什么叫街弄呢？它就是可以作为一种小街行走的，然后两边呢都有人家的，像这个街普通的街一样。那么这里呢是叫那个水弄，它的特点呢就是一边通河流，一边通街道，那么这样可以这个取水的人呢可以从那边的过马路呢，过小街呢可以到河边去取水。那么在那个小河里边有船的话呢，行人啊货物啊可以都从这条水弄可以上来。
0: 水乡人们的生活与水息息相关，于是有人将弄堂比作古镇的毛细血管。小小的西塘古镇竟曲折蜿蜒着122条弄堂，青石板历经千年依然平整，些许青苔或漫上墙角，或生于石缝，衬着古宅的白墙灰瓦，悠远神秘，江南神韵倦淡而至。石皮弄因地上铺的石板薄如皮而得名，全长68米，最宽的地方有1米，最窄的地方只有0.8米，被誉为江南第一弄。在西塘的弄堂里漫步，这种体验是奇特的。高高的粉墙因为年久而色彩斑驳，回响在青石板上的足音，不禁使人生出走进时间隧道的错觉。许多游客循着戴望舒诗中的雨巷，来西塘古弄里寻觅那位穿着蓝印花布、身后拖着长长花辫的丁香姑娘，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而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
2: 既然是水乡，桥自然是少不了的。西塘平临运河与太湖，有9条河道将全镇划分成了8块，而五福桥、卧龙桥、环秀桥、宋子来凤桥等众多的石桥又把全镇串联在一起。一块块石头搭起的拱桥貌似普通，却连接着600年历史古镇的完整，也是鸟瞰渔舟唱晚的最佳地点。最好看的桥是宋子来凤桥，位于小同街的东侧，水上戏台的对面。桥始建于明崇祯10年，桥宽10米，正中有花墙相隔，行人呢可各走一边。桥顶有棚，红檐黛瓦，古朴又新颖。走这座桥呢还是有点讲究呢，南南北女。此桥呢南面一边是阶梯，北面一边呢是斜坡，男子呢走台阶，代表着步步升高，女子3寸金莲小迈步，持家稳稳当当。老人们说，新婚夫妇走一走，南则送子，北则来凤。西塘的黄昏很美，游人退去之后，原本的平和显现出来，夕阳西下，沿河点亮了一串串红灯笼，乘一只乌篷船夜游，从水中来品味着清凉安心的味道。
0: 千年的历史依然延续着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让人们感受到西塘的生命依然是如此的鲜活。而在一处又一处诱人的景色中，或许那些寻常的巷陌、寻常的人家，才是西塘最为迷人的景致。江南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就下起来了，

游西塘的人来说，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可以看到西塘最美的一面。江南的雨细、疏、轻、软，如烟如雾，一丝丝、一线线的飘洒在整合人家的白墙黑瓦上，于是那颜色渐自深浓而更加黑白分明的房舍，变成了一幅幅绝妙的山水画。烟雨迷蒙的西塘小镇在雨雾中若隐若现，河水在缓缓地流淌，船橹在慢慢地摇晃。此刻古镇的时间模糊了跳跃的刻度，会让人忘记了身处何时何处。

0: 赴中国非遗记忆，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作为一个地方剧种的徽剧非常值得一说，不仅京剧是在它的基础上演变形成，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戏曲剧种也都与它有着渊源关系。在其自身发展的300多年间发生过什么，使它对中国戏曲历史的影响如此巨大呢？徽剧原名徽调、二黄调，元朝末期弋阳腔流传至安徽，演化成徽州腔和青阳腔，形成了徽剧的前身徽池雅调，还相继衍生出徽州腔、青阳腔、太平腔、四平腔等多种声腔分支。当徽州腔在徽州本地流行之时，不少寓居在外的徽商却附庸风雅，以听昆腔为时尚，甚至专门蓄养加班演唱昆腔。这些演唱昆腔的徽商加班又随着主人回到徽州演出，也把昆腔带到徽州。徽州腔同昆腔的交流融合，使徽调得以别开生面，演变为四平调。四平调又名二黄平板，也是后来四大徽班进京时所唱的主要唱腔。清康熙至乾隆时期，徽州腔凭借徽商的推动和提倡进入全面繁荣阶段，这一时期徽州腔更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先后吸纳秦腔、吹腔、高拔子、梆子腔、锣锣腔等声腔艺术和曲目特色，形成了以徽调为主、融合众长、唱念作打并重的剧种徽剧。徽剧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源自200多年前安徽歙县曹家戏班一次特殊的表演。乾隆55年，也就是公元1790年农历6月的一天，歙县曹家大院里热闹非凡，主人曹文植准备动身前往京师，庆贺乾隆皇帝80岁寿辰，而他精心准备的一份贺礼便是家乡的剧种徽剧。对于跟随曹文植去往京城的演员们来说，能登上皇家舞台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连着2个晚上，在紫禁城，这一名曰庆生班的戏班上演了8出戏。黄山市戏剧家协会理事朱柱新介绍，当时演出非常成功，皇上娘娘经常要撤帘观看。
2: 剧目很精彩，那么看到这个精彩的地方呢，皇帝娘娘要撤帘观看。当年乾隆皇帝看到也，哎，这个徽班这个戏是好看。
1: 那一年，随着庆生班走进紫禁城，对后来徽剧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徽剧这个地方剧种以爽朗明快的节奏、多姿多彩的表演，让京城的王公贵族赞不绝口。从那年冬天一直到嘉庆末道光初的几十年间，由徽商组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等四大徽班纷纷进京，一时之间名伶荟聚，斗艳争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徽班进京。徽班进京之后，徽腔逐渐取代当时流行于北京的昆腔地位，成为北京剧坛的主流。清道光至咸丰年间，徽班为适合北京人的口味，逐渐结合北京语音演唱，向京腔演变。徽剧的二黄调同汉剧的西皮调结合，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演变，孕育出了国粹京剧。京剧不仅继承了徽剧声腔，而且从剧本脸谱到舞台表演艺术乃至伴奏音乐都秉承了徽剧的传统，因此有人说徽剧乃京剧之母。如今在世界艺术殿堂里，京剧早已超出语言层面，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和符号。在表演艺术上，徽剧善于兼收并蓄，博采众腔之长，演出容量大，表现力丰富，能以多种声腔表现复杂的人物情感，以多种表演技艺塑造各种舞台人物形象，其表演题材广泛，既能演出历史。

0: 是大戏，又能表演生活小戏，表演形式也灵活多样，单折戏、连台戏等均可演出。徽剧表演历来讲究功底扎实，技术全面，阵容整齐，色艺兼优，歌舞乐及念白高度综合。徽剧的音乐唱腔可分徽昆、吹腔、拨子、二黄、西皮、花腔小调等类。徽剧传统剧目丰富，有水淹七军、七擒孟获、八阵图、昭君出塞、贵妃醉酒、芦花剧、千里驹、双河印、战樊城、让成都、龙虎斗、宇宙风、李大打更、探亲相骂等。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徽剧曾起过重要作用，它不仅孕育了京剧，而且中国南北数十个地方戏曲剧种都和它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20世纪初，由于京沪等地京剧的蓬勃兴起，徽剧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徽剧也重获新生。随着安徽省徽剧团在徽州成立，抢救挖掘搜集整理了近千个剧目和大量的徽剧声腔、音乐、脸谱等珍贵资料，录制了徽剧《水淹七军》《百花赠剑》《出猎回书》《借靴》《打龙棚》等六个节目，被列入国家艺术档案，得以长期保存。1990年，在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演出盛会中，徽剧以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再次轰动京城。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徽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6月9日，徽班再赴京城，在故宫博物院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内，传统徽剧《万花献瑞》、《观阵贵妃醉酒》、《磨坊会》、《徽班进京》等精彩亮相，轰动京城。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说：“
1: 再次徽班进京，我觉得美好的意义就是让人们能够享受我们祖国灿烂的文化遗产的同时，能够激发人们热爱文化遗产、能够保护文化遗产的积极性。”
0: 徽剧与京剧同根同祖，一脉相承，如何让徽剧既继承自身特色又彰显自创品牌，是徽剧艺术家和艺术团体首当解决的问题。许多徽剧艺术家表示，要大力加强对年轻人的培养，注重新剧目、经典剧目的创作和排练。徽剧老艺术家古化民说：“
2: 金主席特别关心的就是艺术的传承，我们的感到责任也重大，自己要把戏演好，同时要薪火相传，要把咱们的艺术啊毫无保留地传给下一代、下一代。”
0: 徽剧还是徽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直观的方式反映出徽州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特点，值得深入研究。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98.5 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人民日报解码制高点专题直播，走进上汽通用50智能岛制造体系。作为全球首创的智能岛工厂，向世界展示

面向电智化时代的用户需求，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制造体系在保留规模化生产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六大颠覆性创新，工艺可解耦，产线可重构，产能自适应，数据可增值，系统可进化，模式可拓展，破解了规模化与个性化不可兼得的行业难题。上汽通用五菱先后投入超百亿元资金，全球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把传统一环扣一环的刚性流水线彻底解耦重构，改成由独立智能装配岛组成的并联柔性生产体系。传统流水线是车随线走的固定排队模式，一环拥堵，全线就停滞，而智能岛实现了车找工位、料找车的动态调度。动态工位可自主规划路径，绕过拥堵环节前往空闲装配岛。目前智能岛制造体系人工智能路的应用占比高达 75%， 可同步实现24款车型混合高效生产，智能化水平与生产柔性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凭借这根本性变革，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岛工厂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联合认定的全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并获得多位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智能岛制造体系为每个用户带来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用车体验，更好机器人加 AI 全流程把关，零件装配精度达 0.1 毫米级，错装率低至零，底盘一致性 98%， 确保所有车辆高品质交付，更省，制造成本降低 5% 至 8%， 省下的钱直接转换为更高的配置，让用户以极致质价比享受技术红利。更快，并联柔性工厂让个性化定制需求无需漫长等待，交付周期平均缩短 30%， 更安心，每台车拥有数字身份证，全生命周期100%可追溯，故障提前预警，服务精准高效。依托智能岛制造体系顶尖的高精度制造能力，整车出厂标准高度统一，做到万车如一。依托全流程品控与追溯体系，车辆长期行驶依旧性能稳定，品质在线，实现万里如一，让每一台驶出的车辆都能更好、更省、更快、更安心。华境 S 是上汽通用五菱与华为三智智能制造、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战略合作的集大成之作，是智能岛制造体系下线的首款旗舰车型，也是以民为本、科技向上理念的最佳实践。作为高品质科技旗舰大六座，华境 S， 华境 S 联合华为乾坤、宁德时代、宝钢等顶级供应链深度共创，为用户打造了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高品质体验，让用户享受到安全的家、智能的家、宽敞的家、舒适的家。华境 S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以顶级智能体验回应主流家庭用户的出行需求。凭借过硬的产品力和极致的智驾比，华境 S 与用户双向奔赴，恪守高标准制造质检，践行万车如一的品质交付。上市三周交付3603台，印证了智能岛制造体系更好、更省、更快、更安心的价值承诺正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感知与信赖。智能岛制造体系的意义早已超越单个工厂的技术升级，它是新智生产力在汽车工业的生动落地，也是制造强国战略的实际践行成果，特为全球汽车行业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啊？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推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4: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一。
5: 只为相拥。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

0: 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1: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69亿辆，其中汽车3.6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5.59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25亿人。2025年全年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535万辆，已连续11年超过3000万辆。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2.01%。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02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 68.74%。 2025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293万辆，占注册登记汽车总量的 49.38%，与2024年相比增加168万辆，增长 14.93%。 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5.59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25亿人。2025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2051万人。全国有103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了百万辆，与2024年相比增加了7个城市，其中49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7个城市超过500万辆。2025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4111万笔，其中汽车转让登记业务3841万笔。自2020年以来，全国二手车交易登记量已连续6年超过汽车新车注册登记量。另外，各地公安管理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义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换发临时号牌等义务1.16亿次。自公安部门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件事以来，已有20万名车主通过交管123 UP 办理国产小客车注册登记。

0: 在汽车产业全面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节点。一份即将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揭开了豪华车企与中国本土供应链协同减碳的最新成果。一辆宝马整车的背后，正带动300余家中国工厂完成一场全方位的绿色转型。这是华晨宝马即将发布的2025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核心篇章之一。这一报告连续13年发布，系统呈现从供应链到生产，从能源到循环的全价值链减碳实际，围绕可再生能源电力与循环经济再生材料两大抓手，宝马正携手本土供应链伙伴，将全生命周期减碳的承诺融进产品诞生的每环节，共同成为绿色转型的参与者、受益者。2025年，宝马在中国实现了供应链碳排放较2019年基准减少了100万吨二氧化碳的当量成绩，这相当于约22万辆燃油车一年的碳排放。截至去年底，宝马在中国已有300余家一级供应商承诺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比2024年同期增加了约100家，其中本地一级供应商现有量产车型所消耗的电力中也有 90% 来自再生能源，比2024年同期提升约 10%。 不仅电力的绿色升级，宝马的供应链还在材料端下功夫。铝，华晨宝马铝锭铸造车间再生铝使用率达到了 65%，新车型铝制轮毂再生铝占 70%， 贵金属钯、铑实现了 100% 再生利用。电池以前那起包括镍、钴、锂在内的退役动力电池原材料闭环回收。2025年，宝马还在中国正式启动了数据生态系统试点，为绿色转型注入数字化动力。这一平台将实现三大核心功能，提供精准的碳排放报告，通过共享产品生命周期数据支持材料回收和再利用，实现高效的供应链协同管理。这份携手同行的努力已收获了官方的认可，宝马已连续三年荣膺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的五星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称号。
1: 晨起日落，民

0: 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相对于2020版的国家标准，新国标将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改为强制性要求，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电池安全令。业内人士认为，新国标通过严苛测试，公开保障电池安全，缓解公众对新能源车自燃风险的担忧。对行业而言，新国标将一定程度增加汽车的研发成本，短期内会引发行业洗牌，将推动产业集中化与技术标准化。与2020版国标相比，此次新国标要求电池发热失控后不起火、不爆炸，同时应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工信部发布的编制说明表示，截至去年2月，受访的36家整车和电池企业中，已有78%的企业具备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的技术储备，另有14%的企业预计将于2026、2027年具备此项技术。目前，多家动力电池厂商在电系安全与结构设计上进行布局，以提高电池安全性。如广汽埃安推出了弹匣电池技术，通过创新的分舱隔离设计和高效的隔热层、吸热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则通过改变电芯形状和排列方式，提高了电池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在针刺测试中表现出色。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采用了液冷技术，有效防止热失控，并通过模块化设计提高了电池包的整体安全性。近期多起电动汽车碰撞起火事故引发了公众对电动汽车安全性的质疑，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和电池厂商却在宣传中反复强调其电池的安全性能。这一矛盾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某动力电池厂商内部人士指出，从标准具体细则来看，要求电池单体发生短路热失控后，电池包或系统需做到不起火、不爆炸。然而，实际事故中，电池包内可能涉及多个电池单体同时热失控。此外，当前许多安全测试在实验室完成，事故场景往往比实验室测试更为复杂，因此可能导致测试结果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中国质检协会汽车专委会副理事长、中车检董事长王旭东说，在过往承担第三方检测技术时，有主机厂私自篡改数据或删除不利数据，也有主机厂4S店拒不配合提供真实数据，这些行为对车辆事故的权威判定带来了不客观的鉴定结果。值得关注的是，新国标规定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7年7月1号实施。这意味着已获批准车型有1年过渡期，但需在2027年前完成改造或退出市场，预计2026年下半年将出现旧款车型降价清仓潮。真理研究首席分析师穆科表示，为了提升电池安全性，电芯和电池包的设计与制造

还需进行多项改进，这将显著增加研发和生产成本。这种成本上升将直接传导至电动车的整体价格，行业也将带来进一步洗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日。